0: 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十寸屏新上市，
0: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1: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0: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2: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这证明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迎

0: 0579-8916-9770。
1: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2: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满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3: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4: 水铺南国3000里，齐崖江城14州。
5: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

0: 啊，其实反正我目前是没见到过啊。最近呢，永康市江南街道紫荆苑的王荣婷他们家就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儿，养了7年的文竹悄然的开花了。细碎的白花缀满枝头，他就在朋友圈一晒图，引来了邻里争相打卡。
1: 这盆文竹呢，是王荣婷7年前买回来的。刚买来的时候啊，株形小巧，一直放在家里养护。3年前，他把文竹搬到了自家顶楼的阳台，还换了一个大花盆儿。空间一开阔，植株的长势就放开了，枝叶日渐繁茂。平日里，他会定期给文竹施肥，还常用鱼池里的水浇灌。为了让文竹更好的舒展生长，他专门搭起攀援架，任由枝条向上攀爬。现在最长的枝条呢，已经接近1米。养护时，他只会随手修剪杂乱枝条，简单维持株形。
0: 在长达数年的养护当中，文竹始终只长绿叶，从来没有冒出过花苞。他也没想过啊，自家的文竹还能够开花。前段时间呢，他偶然的看见枝条上冒出了细小的花苞，感觉特别的新奇啊。之后呢，王荣婷去到了义乌，等到10月12号回到家中呢，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喜不已。文竹的花呢已经盛开，一簇簇白色小花密密麻麻地藏在轻柔的叶丛间，素雅别致，模样呢酷似满天星。
1: 这份突如其来的惊喜让王荣婷连忙拍下花开的照片分享到朋友圈。消息传开，不少邻居好友专程上门围观，大家也纷纷感叹啊，说养了多年文竹还是头一回见到文竹开花。10月14号，记者也咨询了金华几位花卉经营商户，他们坦言从业以来也不曾见过文竹开花。
0: 同样是盆栽文竹，别人家呢只见绿叶啊，王荣婷家呢却开出了细碎的白花，这背后藏着什么门道呢？记者请教了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李军平。根据他的介绍，文竹虽然说名字里面带竹啊，但是却和竹子毫无关系。它是天门冬科天门冬属植物，和本土天门呢天门冬是近亲，老家呢是在非洲南部啊，全球广泛种植。文竹幼苗的茎干笔直，等植株成熟就会慢慢的长成攀援藤状，能够长到1米高。开花的时候呢，白色小花小巧玲珑，一般的是长在叶叶或者是短枝顶端。
1: 李军平说，日常生活当中养文竹的人不少，但是能够见到文竹开花的却不多。他也是第一次见到。他分析，植株的成熟度、光照条件、养分供给、修剪方式等都会影响文竹是否能开花。不少植物想要顺利的孕育花苞，都要长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再配上适宜的光照、充足的养分，辅以合理修剪，才有可能绽放花朵。看来啊，养花这件事情啊，你得有耐心和用心，有的时候真的可以等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0: 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
1: 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2: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3: 现在是8:15。
4: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

0: 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2: 看这边 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 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3: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 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2: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 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3: 快拨打10000升级 5G 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2: 中国电信为这边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6: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7: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6: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7: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6: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7: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6: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7: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6: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7: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6: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7: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6: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8: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9: 哦，
8: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7: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10: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了，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
11: 9.8吧，留2分比较。
6: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12: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这样呢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7: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6: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7: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6: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13: 方便快捷，优质服务，商城运行，温暖同行。金华交通942连线义乌机场。
14: 大家好，我是商城运行的彤彤。近年来，为持续践行民航真情服务理念，航空公司和机场不断推出服务举措来提升服务的温度，特别是针对一些需要给予特殊照料的特殊群体。不过同样要告诉大家，这些特殊服务往往是需要提前申请的，为了确保旅客乘机服务不打折扣，每个航班对特殊服务的对象的数量都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像无陪老人服务、无陪儿童服务、轮椅服务

0: 务等特殊服务都需要在购票的时候向航空公司申请，一般都只能在航空公司直属售票处或官网才能申请，如果乘机当天直接来机场办理，往往是无法办理的。义乌机场在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乘机手续，同时要提醒各位旅客朋友提早做好出行计划，要预留一些到机场后遇到客流高峰期的排队时间，以及临时遇到特殊情况的处理时间。希望大家尽早赶到机场办理手续，并及时通过安全检查，到相应的登机口候机。双城月行，温暖同行。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579-96555进行咨询。双城月行统统，祝您旅途愉快，谢谢。
1: 942金华气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5到26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20到21度。
1: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2: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金华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站 PM2.6 浓度为30，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6 浓度为28，食物中监测站点 PM2.6 浓度为32。今天的空气污染等级整体均为良。
3: 人生路漫漫，
1: 请四二常相伴，
3: 欢乐恒久远，
1: 平安永流传，
3: 朋友一生一起走，
1: 微信互动走一走，
3: 天气路况齐上场，
1: 新鲜资讯我来讲，就算早高峰优秀

0: 马晓东，
1: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2: 942早高峰，头条大爆炸。
0: 记者从日前发布的兰溪市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报告获得了解，经过全面的调查统计，兰溪共记录各类野生动物1289种，与历史记录相比，本次新增物种记录45种，其中两栖类两种，鸟类43种，大幅的充实了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库，直观的反映了兰溪市林草湿生态保护持续发力，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格局加快形成的良好态势。
1: 农村部正式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全国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由我市武义县与丽水市、龙泉市联合申报的浙江山地灵芝文化系统成功入选，这是继东阳圆湖水稻轮作系统之后，我市获得的第二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0: 近日，在金华港乌城港区前溪作业区，工人们正在有序地开展码头基槽开挖、高压悬喷桩等作业，稳步推进二期项目建设。该项目一期项目已经全面完工，一二期项目建成后将形成规模化泊位集群，年设计吞吐量超600万吨。
1: 在金东区曹宅镇金华两头乌与火腿产业园项目现场看到，园区施工忙碌有序，工人分工在岗，各项建设作业稳步推进。目前该产业园整体建设进度已近70%，施工人员正集中开展外立面改造、室内装修以及园区配套设施施工，全力保障项目年底竣工。
0: 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

三届秋季公益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

0: 慢小组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2: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4: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5: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

0: 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新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新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

0: 分享和情绪满足正在成为年轻人消费的重要原因。
1: 我们来看哈，新华街一家蛋糕店的门前，几根超长蛋挞整整齐齐地摆在入口处和收银台旁，长条形的包装盒很醒目，盒子上标注着60厘米。顾客经过的时候呢，时不时就停下来拍个照，问问价。收银台前排着队，店员一边打包出餐，一边招呼顾客，那个场面啊，确实还挺热闹的。市民徐璐呢，是一个上班族，他刷小红书看到新华有人晒这个超长蛋挞，就约着朋友来一起打卡，三个人啊轮流托举着长条蛋挞，调整角度拍完照片，才把这个蛋挞切段分着吃。
0: 分着吃估计也没吃完。就在东阳的一家烘焙店门口呢，市民陈女士也是，她是带着女儿来取这个蛋挞啊，也是念叨了好几天。本来呢，以为分量很足的甜品，拿到手才发现长条的造型更多是视觉效果。价格虽然说不算贵吧，他说买一根跟孩子凑凑热闹，打卡一次就够了，不会反复的购买。那么在世贸城市广场的生鲜超市里面呢，这个超长蛋挞的上线之后的订单量呢也是明显上涨了，不少顾客呢下单首要目的就是拍照打卡，也有年轻人呢买来是送来朋友，借长长久久的。

0: 高糖高脂类甜品，切勿一次性的过量食用。网红消费可以带来短暂的快乐，但不必追逐每一波流量热潮。商家创新外形创意是可以有的，但是品质底线不能丢。只有兼顾口味安全和营养，网红产品才有可能跨越短期流量，真正留住消费者。
1: 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是糟心事儿。所以啊，选装修说到底就是选人。那怎么知道谁的手艺好呢？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 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制装。

0: 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0: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

0: 二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1: 此刻的热点来袭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龙舟赛啊。咱们金华人的龙舟赛呢，相信大家可能过去的十年啊都有关注过，就或多或少，可能今年关注啊，或者前年关注啊，某一年会关注这个龙舟赛。今年呢，咱们迎来了第十个年头了，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蛮快的啊。2026年的金华市第十届龙舟邀请赛，10月18号在金华江水域开赛，也就是这个周日。十年之约，规模创历届新高，21支本土参赛队伍。还特邀2支国际友人混合龙舟队参加表演赛，你说这个热闹能不期待吗？
2: 那这段时间呢，多支龙舟队伍在市龙舟协会的指导之下，已经在市中心500滩水域常态化集训，挥桨备战。您路过江边啊，可能也能听到鼓声，看到龙舟。比赛呢分3组，22人制男子龙舟队11支，12人制女子龙舟队4支。22人制 U12 青少年龙舟队6支，男女老少都上场。这个龙舟赛啊，算是全民参与。
1: 今年呢，最大的亮点是全面本土化。市体育局推行龙舟赛事本土化战略，21支正式参赛的队伍都是由金华各县市区选派，这选手啊都是咱们本土的运动员。另外2支国际友人混合龙舟队呢，将会通过表演赛展现中外文化交融，本土队伍比拼，国际友人助阵，看点十足啊。
2: 金华龙舟运动从2017年创办赛事至今，已经走过10年。这些年跟国内外高水平队伍交流切磋，竞技实力也是稳步提升。先后拿过全运会冠军、世界龙。

0: 位部门加快 AI 加环卫数字化场景建设，推广无人机巡检、无人船打捞等环卫作业新模式，助力传统环卫向智能化、精细化转型。
1: 十月的精华本地葡萄早已退市，但是在金东区孝顺镇连片大棚内依旧是绿意盎然，硕果满枝。基地通过品种迭代和科技赋能，让晚熟葡萄错峰上市，走出一条精品化种植的增收新路。
0: 每年这个时节，新鲜糖梗成熟收割，各家红糖厂陆续开炉熬糖，地道的手工老味道新鲜上市。
1: 为进一步指导各地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制定了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将859个全国重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名录管理，并予以印发。

0: 浙江共有27处水源地纳入名录。
1: 浙江省2027年1月选考和学考定于1月6日至8日举行，报名自2026年11月1日启动。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9:09。
3: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

0: 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铺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2: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3: 工行数字人民币。

0: 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十八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1: 浙江之心，枢纽金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2: FM942 开始啦，快来听哦。
1: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金华，锁定 FM94.2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3: Go go go， 出发喽。
4: 早上八点，成功打卡横店。
5: 每一天奔赴在热爱里，把时间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6: 请做好准备，准备迎战
5: 义乌，讨点心爱的宝贝，武艺泡个美美的温泉，感受精华的四通八达，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5: 942早高峰，942早高峰，生活就要很精华。
8: 932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9: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8: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10: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8: 朋友们，秋天到了啊，有样水果千万别错过，那就是柚子啊。它果肉酸甜可口，果皮呢也有不少的用处啊，生津润燥，理气消食，还对血管有好处啊。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秋季的宝藏水果啊。
9: 先来说一说柚子的营养，它的热量呢是每100克42千卡，比猕猴桃、葡萄、冬枣、石榴、柿子这些秋季水果都低，葡萄柚更低，每100克才33到40千卡。一个2斤多的柚子可食用部分大概是800克，一个人吃1/4个柚子呢约200克，摄入热量大约80千卡，比一根小点的香蕉还少。吃半个柚子呢，摄入热量约160千卡。要是换成同热量的冬枣，只能吃6个。另外，柚子含水量高达近90%，能增强饱腹感。放在上下午加餐吃，能够控制食欲，减少正餐的进食量，对减肥是很有帮助的。维生素 C 方面呢，文旦柚子每100克含23毫克，和柠檬差不多，但比柠檬好吃。西柚的话，每100克含36到38毫克，比橙子还高。
8: 秋天吃柚子啊，身体会感谢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柚子它的味甘酸性寒，归肺归胃，归肺胃二经，有生津润燥、清肺胃预热、理气消食化痰的功效。秋季呢，以燥邪当令，最易耗伤津液，容易出现口鼻干燥、咽喉干痒啊、干咳上火、秋乏心烦这些症状。柚子呢，性质清润，顺应燥则润之的这种养生原则啊，可以清掉夏天遗留下来的内热，补充津液，缓解秋燥。
9: 网上有一种说法说，红心柚会比白心柚的营养价值更高。那专家也说了，红心柚子确实啊，番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更多一些，这两类物质有抗氧化、免疫调节等功效。但是白心柚子也有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啊，比如说黄酮类啊、酚酸类活性物质。所以啊，两种都挺好，看你个人喜好就行。
8: 柚子虽好呢，但是属于寒凉水果，要适度享用。健康吃柚子啊，我们要记住三个不。第一方面呢，是尽量的不要空腹吃，因为空腹吃的话容易引发胃痛、反酸和拉肚子，最好呢是在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吃。第二呢，就是尽量的不要一次吃掉整颗。那健康的成年人呢，每天建议吃2到4瓣啊。第三呢，就是尽量的不要吃冰镇柚子，

0: 要过量。
1: 还有就是你吃了那个柚子的果肉皮儿也不要扔啊，这么吃营养又美味，因为它含有膳食纤维、多酚类、黄酮类的物质，能够促进肠道有益菌增殖，促进胃肠蠕动，预防便秘，平稳餐后血糖。那么作为药食同源的食材，它是有理气宽中啊、燥湿化痰、消食和胃的功效，对心血管健康也是有益的，还可以放冰箱减少异味。柚子皮内层白瓤切条之后呢，用盐水浸泡焯水，再用白糖或蜂蜜做成蜜饯，这个是传统的风味零食，也可以做成茶饮，有助于理气消食、止咳化痰。柚子皮搭配水鸭、干百合、五指毛桃，做成柚子皮蒸水鸭，既能养阴润燥，又能梳理脾胃气机。做法也不复杂，你把柚子切去顶部留一个顶盖，掏进果肉做蒸盅，水鸭剁块焯水之后放到这个柚子盅里，加姜片、枸杞、莲子、百合、五指毛桃，然后放上清水，盖上顶盖，隔水蒸个90分钟，出锅加一点盐调调味儿就可以了。
0: 还有一个关键的这个知识啊，就是怎么来挑柚子。挑柚子的时候，我们要看外形，选果形端正无畸形、表面光滑而且颜色深的，成熟度更高。还有呢，就是闻气味儿，熟透的柚子味道呢是芳香浓郁，淀分量呢挑重不挑轻，个头差不多的咱们选重的，水分更足更新鲜。个头大但是轻呢，可能说是内囊爆裂呀、肉质干涩呀，会存在这种隐患啊。按压外皮，轻轻按，看是否有凹陷。果皮弹性好的质量好，凹陷大且弹性差的质量较差。秋天吃柚子啊，清甜又养身，赶紧给家里安排一个大柚子吧，我们一起分着吃。

0: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1: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

0: 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家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942早高峰由宁波银行精华分行冠名播出，
4: 与您同行，引领未来。宁波银行精华分行社招校招火热进行中，四大条线、八大岗位虚位以待，愿与您携手共启新城。咨询电话0579-8916-9770。
5: 942精华气象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5到26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

喊。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最后一场。
1: 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奖励热线8168979。

0: 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2: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1: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2: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也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2: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2: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

这房子啊，不只是四面墙，更是往后很多年的生活主场。这家装好不好呢，就藏在每一道施工的细节当中。那这个家要装得好，手艺就很关键了。匠人试装第三届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0点整。
3: 942汽车学堂，
4: 一个能让你对自己的爱车了如指掌，一听就恍然大明白的节目。
5: 哥，你快进来感受一下这辆车，好啊，好舒服啊。
4: 嗯，确实不错。嘿嘿，老婆，那咱们就买这辆。
5: 嗯呐，么么哒，
4: 交钱提车开回家喽。
5: 老公，这车开起来真爽，以后我就开着这车上班了。
4: 行行行，哎，老婆，回家吃什么呀？
5: 先等会儿。老公，你快看这个地方，那怎么掉了一块漆呢？刚才开车也没碰到什么东西啊。
4: 哎，还真是，这怎么回事啊？不会。

新车的里程数呢都在个位数，最多也就是两位数，再多了这车可能就会有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比较专业的了，要检查车辆的生产日期。生产日期当然是越接近越好了，一般呢国内生产的汽车在180天之内都属于正常的。外面看完了咱们要

0: 报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3: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4: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5: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6: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7: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6: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 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8: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9: 它是浙中地区唯一一档汽车类维权服务节目，范波说汽车。他用365天处理汽车投诉超过10000件，交通、交警、高速、路政等8家职能部门。

题、汽车投诉问题，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小太阳这边说了，说之前面在问啊，买这个自己的 LS8 这款车啊，刚才呢也跟他大概讲了一下，就自己这车啊存在感不是特别的高。小太阳说了，30万左右推荐的增程有推荐的吗 ？SUV 当然有了，你像这个火爆程度最高，还有这个出镜率最高，销量也相对来讲比较高的，那肯定就是鸿蒙智行了。鸿蒙智行这一块30万左右的增程 SUV 是一个选择，比如问界的M6， 问界的 M7， 这都是在30万左右的。然后再一个就是理想啊，理想的 L7。标准的30万左右的增程车，然后小鹏也是增程的啊，30万左右的小鹏的 G 叉也可以，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这么往下走一下。自己的 LS8 啊，它也是这个26到31，差不多也就是25到30万之间的一款车，中大型的 SUV 啊，应该是自己的这个 LS8 是增程里面的续航430公里的续航。车呢是不错的车，但是说实话在这个价位当中跟它竞争的车型里面，它算是销量比较低的，销量呢比较低，那就说明你是整体的量没上来，说明消费者还是实打实的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投过票的。所以我说了它的存在感不是特别的高，再加上呀，之前在我们范博说汽车节目当中啊，有群体性的投诉过自己汽车的问题，就是它前双目摄像头除雾功能没有，开时间久了内外温差大的时候会起雾，双目摄像头起雾会导致你在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的时候突然停掉啊，就不工作了，就直接就给你强行退出了。如果说你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正在使用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突然间没掉给你关掉了，那这受得了吗？这个吃不消啊。我们有司机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过投诉啊。太阳刚才给你，太阳啊，刚才给你推荐的这个30万左右的啊那几款车有没有去看过啊，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车型对比啊。星百药业集团都是新款的 H9能干吗？你说的 H9 是长城哈弗的 H9 吗？是长城哈弗的 H9 吗？因为 H9 H10 两款车啊，这个是星百药业集团啊在我们直播间问来的，人是吗？我不确定啊。林秋这边说了，蒙迪欧运动款和红旗的 H5 哪个值得买？这两款车放到一块儿，说实话现在来看两款车都不值得买啊，林秋啊，两款车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值得买。为什么？因为两款车从现在的汽车市场行情上来看，性价比都不高，而且竞争力也没有那么的明显啊。这两款车也都是传统的燃油车，而且配比呢都是 1.5T 2.0T 这两款动力，这在油车时代的时候确实是挺中规中矩的一个搭配，也是大家选择最多的一个搭配。但是你现在这个新能源时代，你这点 2.0T 的动力，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按在地上摩擦啊，分分钟就给你。

0: 和660公里两款，啊，700呢是纯电，现在来讲上个700那是至少的啊。Y 这边说，阿维塔的 06T 跟领克10推荐哪个？这个呢，说实话，这两款车放到一块儿呢，推荐起来有点这个不太好推荐。首先呢，我推阿维塔的 06T，因为它更加的现代化，从设计方面的质感来讲，更年轻啊，迭代起来呢更丝滑一些。领克的10呢，说白了，原来也算是新车，现在呢有点老了这个款式。因为领克系列的车型，你发现从这个01到10这一整个系列的设计风格，这几年没有大的突破，它突破就突破给极氪那边去了，极氪换了另外一条路去走了。所以领克实际上这几年稍微有点落后了，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新车型。反观呢，阿维塔这边，你看阿维塔的这几款车啊，06T 这款车。上个月刚刚上的，那就相当的设计上啊，包括内饰的这个排版和这个布局，还有整个智驾功能这些加持，这车坐进去啊，就包括跟小米一样的，这就感觉就很年轻，就很现代，很符合年轻人的这个调性和需求啊。来，EEE 是吧？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
0: 你贵
1: 好，
0: 姓啊？
1: 我姓李。
0: 啊，李先生，你说什么问题？
1: 那个起源的 Q66 怎么样？还是大众的？长安的，长安
0: 长
1: 系
0: 安
1: 列。
0: 的。

0: 产起源更有优势。产起源呢，就是属于一个中规中矩，哪方面呢都还行，但是你说哪方面特别突出，没有，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两款车反正你说了你也都试驾过了，这两款车我是都推荐的，看你自己喜好选哪个，好吧。
1: 啊，
0: 嗯，两款因为都是现在比较热门的，而且同级别的竞品车型也都还不错啊，也都还不错啊。红哥这边说了 V27 可以入手吗？什么 V27？ 稍微讲详细一点。叹号这边说了 iCar 啊，啊 iCar 的 V27，因为 V27 有很多，光说编号的话，现在各个汽车厂家的编号都很相似啊，所以 iCar 还可以，性价比比较高。苑喜你好，
2: 波哥你好，
0: 哎，您贵姓啊？
2: 免贵姓，舒，舒服的舒。
0: 啊，舒先生，你说。
2: 我想就问一下，华晶 S 可以买吗？
0: 华晶 S 是吧？那可以，你预算不多吧？
2: 大概就15个左右。
0: 嗯，那可以。但是是这样的啊，50和这个华为两个一块搞出来的这个华晶 S 这款车，首先第一个啊，是个全尺寸的 SUV， 大六座，5.2米的车长，3.1米以上的这个轴距，这标准的全尺寸 SUV。在这个级别当中，在5.2米车长和3.1米轴距里面的这532嘛啊，在这个系列里面它是最便宜的，没有之一。它是最便宜的，没有之一啊。这是第一个特点，这是它的优点，跟你说一下，它主要优点就是便宜。第二个优点呢是50跟华为用的也是华为乾坤的 ADS5 的智驾智能辅助系统。所以这是它第二个优点，也还可以，而且是全配的啊。第三个优点呢是50造车，50造车本来就有基础，底子硬啊，底盘啊车辆啊这些方面的大的质量安全问题方面不用担心啊，这是几个优点。说完了再说缺点，缺点呢也是50造车，50造车呢它用料上会比较糙，所以这车内饰整体的感觉你看不出来豪华和高级感，即便是这个顶配车型它就做不出来那个味儿，做不出来那个豪华和高级感的味儿，所以这是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呢，就是这车，便宜是便宜，最便宜的一款车150,000左右，那个配置的也有，但这个配置几乎就啥都没有啊，后排影音啊。

0: 个空间稍微有点小。
1: 宋 Ultra 空间是不大啊，但是外观我觉得颜值还行，呵呵，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所谓啊。50华境这款车呢，是确实是好看的，不错的，而且大六座，空间内饰也不错，你买的那个配置可以，完全没问题啊，这车完全可以入。混动的255的纯电续航，你基本上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没事多充充电，那油几乎用不到。
0: 可以啊，
1: 那不就
0: 就
1: 很爽。
0: 是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本来说想买个纯电车，因为我可能平时开车会比较少，
1: 一
0: 有
1: 年
0: 可能
1: 多
0: 只
1: 少
0: 有
1: 公
0: 出
1: 里
0: 了
1: 啊？
0: 一年，可能1万公里就差不多了。
1: 那你无所谓，一年1万公里，你买纯电的、买混动的都可以。
0: 那纯电的话，那电池不是容易放坏吗？或者
1: 那
0: 不
1: 就
0: 开
1: 买
0: 吗？
1: 混动的。
0: 买混动的。
1: 对，我说了都可以，都可以。也不相差这些，因为你一年1万多公里呢，也不能说少啊，只能说正常，中不溜吧。就这么个区别啊。
0: 行吗？
1: 如果看上的话，华境 S 是可以入的啊。别听你朋友说，不是说必须要么买纯油，要么买纯电，没有的啊，没有这样的说法，完全看自己的需求的。纯油呢费油啊，对吧？
0: 那这种车它会，就比如说50，它这个车它，比如说它会像哪吒这样跑
1: 五菱
0: 跑
1: 啊，
0: 步
1: 朋
0: 吗？
1: 友，
0: 我就说，我只是说，因为它只是旗下宝骏的嘛，它只是宝骏的嘛，
1: 那也是那，
0: 五菱旗下宝骏
1: 他不
0: 嘛。
1: 管那宝骏是谁旗下的，那都是五菱旗下的，都是五菱的，说白了就是五菱的。你别管他弄个什么新品牌，你就像这个方程豹跟腾势还有仰望这些车一样，你说仰望那种车，100多万谁去买啊？一个月一个地儿卖出来一辆不错了。啊，全年全国都卖不出来几千辆，所以你说这种车，那按道理来讲，这车是不是就不行了？但不一样，它背后是谁啊？背后是比亚迪呀，那不一样。你华境也是一样的，背后是五菱，那开玩笑呢？什么？
0: 哎，
1: 你
0: 波
1: 说
0: 哥，
1: 啊？
0: 那如果说我家里预算20万以内，你是推荐我买华境 S 还是买泰奇纯电？
1: 20万以内，泰七你可能不一定能拿得下。
0: 我再加点预算吧，
1: 加点预算的可以，那肯定泰七。
0: 肯定泰奇吗？
1: 对，你泰七跟华境 S 比嘛，那肯定泰七了，上泰
0: 为
1: 七
0: 啥
1: 了。
0: 嘞？
1: 你对5座6座没要求吧？
0: 没有啥要求，没有啥要求。
1: 没有5座6座要求，那肯定就泰七，肯定就泰七。为啥？很简单，好呀，好
0: 但是
1: 呀，
0: 泰奇在高速上，
1: 方程，高速上表现怎
0: 在
1: 么
0: 高速
1: 了？
0: 上表现不好，
1: 高速哪方面表现不
0: 打五
1: 好？
0: 折呀，
1: 哪方面表现不
0: 就
1: 好？
0: 续航，续航啊。
1: 方程豹的续航，泰七的续航，纯电的。
0: 对，纯电，他们因为跑一般，
1: 你是自己
0: 他们
1: 有一
0: 说
1: 辆
0: 嘛。
1: 方程豹的车去测过吗？还是怎么样？
0: 没有，我一看到懂车的测评嘛。
1: 泰七的纯电续航的车，是有一说一，首先买的人不多，一般都买它的混动的。但是它也挺
0: 买
1: 给
0: 家
1: 力
0: 伙。
1: 的，一个675，一个755。你如果要是买675的话，那这个续航里程会打折，买755的话，它现在是最新款的比亚迪2代刀片电池闪充版的，
0: 二刀嘛。
1: 对，二刀闪充的，755公里的续航那是相当 OK 了。你高速上衰减，哪个新能源高速不衰减啊？哪个不衰减啊？
0: 都是吗？
1: 对呀，这不是必然的事儿吗？这个问题啊，不用讨论啊，这个问题是必然的。新能源电池哪个不衰减，哪个不得打个7到8折？基本都是要打折的呀。这个商家现在也知道，消费者现在也很认可这个事儿，大家都习惯了。
0: 不建议去买二手吧？
1: 二手不建议，
0: 建议去买二手？
1: 不建议，不建议，不建议，
0: 不建议。
1: 不建议。
0: 就买还是要买？那比如说像我现在，比如说我去搜个二手的华健 S 这种，就是它也是才跑了100公里这种，能买吗？
1: 现在是这样的，这些车啊，为什么二手不建议？因为它有很多权益，你就没了。有些车，大部分的车，你了解一下，华境也是这样，就是它对一手车主，有些三电啊或者什么，它终身质保，它是终身质保的有些，然后有一些流量也是终身享受这个权益的。但一旦你转成二手之后，你买这些车最主要的就是流量，你车载影音、看电影啊、放音乐什么的，车载功能这些。

0: 流量，要网的，要网络的。
1: 嗯，
0: 你回头二手，你转了二手车主以后，有些网络，有些权益就没了，没了你得自己花钱才能买。
1: 其实我也试了一下，就是领跑的 B10 和 C16。
0: 啊 ，C16 也是这个价位的这个不错的车，但是它就是没有华信 S 大嘛。
1: 它的辅助驾驶太 low 了，真的太 low 了，就是很 low 啊。
0: 那华信 S 刚好给你补齐这一块了吗？鸿蒙的。
1: 华信 S。

0: 领跑 B 幺零。
1: 领跑你 C 幺六都看了，你还看什么 B 幺零啊？你这车看的怎么看的？我有点看不懂。你这两款车拿来看，你是想要干嘛？
0: 就是我要么我就想买个稍微便宜点，要么就买个差不多的，就是15万上下的，要么就买15万以内的。我是这么想的，我说不然到时候。主要是哎呀，空间小了，家里人觉得不愿意。空间大了吗？我觉得
1: B 幺零这么个这么大点个紧凑型的这么大点个小车，然后你又看 C 幺六，你说拿着中大型的 SUV， 你说拿这俩 SUV 放一块比，你让怎么比？相差这么大，价格也相差那么大。那华金 S 还是全尺寸的，华金 S 还更大空间。
0: S 更大，对我看。
1: 对吗？那你说这怎么比？你到底买大的还是买小的？这个预算你要拎清呢。
0: OK，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416

0: 销量各个方面都上去了，而且一度还成为销冠了，就是因为它刚出来的时候把其他品牌都打懵了，这么便宜的价格，这么大的车，你别说 C16 了，还有这个 D19 这些车型，那都是给打懵了，大家一下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弄了，这价格怎么这么便宜，功能配置还这么多。好了，等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家销量上去了，大家消费者认可嘛，因为物美价廉嘛，说白了就是。但是现在你看陆陆续续也推出了它的竞品车型，那华星 S 就是其中之一啊，15万到20多万跟这个 C16 是高度重叠的，但我做的比你 C16 大，唯一就是我做不出来的就是配置没你 C16 那么满，你要想要高配置你得给我加钱。
1: 嗯，
0: 所以这也从侧面印证出来了一个，这个50的口号一直就是做人民满意的车，人民买得起的车，那确实它兑现了这个承诺，它做工各个方面确实是不错的啊。
1: 那领跑它会像哪吒一样吗？
0: 不会。
1: 领跑
0: 不会。
1: 不会，他们后面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大的，那就
0: 目前没有，
1: 没有什么这种，
0: 目前没有。
1: 嗯，对，
0: 目前不会。
1: 以后不好说。
0: 那你未来的事情，你这是未来心不可得啊！你未来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没有人能说。
1: 嗯，这事都太
0: 嗯，对对对对，好，
1: 麻烦不？
0: 好嘞，点点关注，后续有任何问题买车方面的，我们随时联系，好吧？
1: 好呀，
0: 嗯嗯。
2: 范波，我想买一台10万到20万的车。
3: 范波，我想问一下，你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4: 哎，喂，范波啊！
5: 买车找范波。
6: 啊，免贵姓李啊，那个
0: 李先生，你说。
6: 对，想和您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们准备买一台10万左右的那个家用的纯电 SUV， 然后现在看了三款，一个是起源K05，一个是风云 T7，还有海狮05EV。然后看的都是就是高续航版本的。
0: 哎，那刚才前面那个舒先生讲的那个领跑的 B10 不就是刚好你的吗？600公里的续航，9万2800起，刚好就在你10万块钱左右。
6: 没有，我没有看领跑的，因为那个我们比较就是那个对电池的这个要求高一点，因为那个起源和海狮他们的电池都是那个要么是宁德时代，要么是那个富迪的嘛。
0: 嗯，
6: 然后这两个就质量更有保证一点。
0: K05呢，刚好这个月刚上了新款。
6: 对对对，是的，
0: 刚好刚上了新款。它最高，你最高续航也就500多 K05。
6: 对，是
0: 好像506。
6: 506。
0: 嗯，海狮你看的哪款？
6: 海狮 EV 的。

0: 对对对，然后
1: 哎，
0: 现在就是这三款车，然后在纠结该怎么买。然后那个，
1: 还有一款是，
0: 风云 T7，
1: 哎呦，风云的啊，奇瑞风
0: 啊，
1: 云的 T7
0: 奇瑞
1: 啊，
0: 风云 T7，然后中配的那个舒享版。
1: 那海狮 EV 和 Q05 这两款车可以入，这么三款车比起来的话，T7 肯定排最后了。
0: 我们当时看 T7 考虑的是啥呢？就是觉得那个车用料很扎实，
1: 嗯，
0: 然
1: 奇
0: 后
1: 瑞的
0: 我
1: 嘛，比亚迪
0: 用
1: 也
0: 料
1: 可
0: 很
1: 以
0: 扎实，
1: 啊。
0: 可能安全性更好一点。它的那个车架的那个高强度钢用的，不是奇瑞在安全这方面不是还挺不错的。
1: 嗯，那是，但是你毕竟你买新能源车啊，你主要看的安全是第一最重要的，第二主要还是电池的安全，
0: 哦，对对对，
1: 这
0: 是
1: 个
0: 的，然
1: 是
0: 后
1: 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说
0: 对，就
1: 了，
0: 是。纠结不买 T7，就是因为它那个电池是国权高科的电池，然后就
1: 嗯。
0: 这个，是有一点顾虑的。
1: 三款车从这个价位和市场定位上来讲，几乎都一样。从电池的安全角度来讲，比亚迪我排第一，然后长安起源排第二，这么排。然后从两款车的颜值上来讲，起源的 Q05 我排第一，啊，海狮这
0: 是
1: 个
0: 的。
1: 排第二。所以你看看你买车这两款车，你看看更看重哪个？续航基本上差不多，反正都是要打折的嘛。唯一的就是海狮 EV，我不知道现在应该也是上这个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了吧？
0: 对对对，二代刀
1: 嗯，
0: 片，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充电速度各个方面安全性能确实是最高的，所以它放在首位推荐。基本上这两款车里你选一个吧。
0: 然后我们大概算了一下价格，就是那个
1: 嗯，
0: 海狮05EV 的那个最低配下来就是，
1: 多少？
0: 将近要12个，
1: 嗯，落地
0: 就
1: 啊。
0: 是将。对，落地下
1: 对，
0: 来将近要12个，然后我们看的起源 Q05 开的是那个26版的 Max 加，或者是27版的，高配的那个版本，就是不带激光支架的高配的那个版本。
1: 嗯，
0: 然后
1: 落地多少？
0: 起源 Q05 落地大概就是10万5左右。
1: 嗯，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然后就这两个就纠结起源的这个车的那
1: 家
0: 个
1: 里还
0: 点，
1: 有其他
0: 就
1: 车
0: 是
1: 吗？
0: 啊，家里。

0: 车身结构还有底盘悬架这些地方的东西啊，是我们消费者最不用担心的东西。就是你现在买了这种新能源，尤其是买了纯电这种，你需要担心的主要是它的三电，还有它的这个
1: 对，
0: 车机系统的未来的这个升级。
1: 是的，
0: 如果你要照着这个8年10年去用的话，那这两个是最最头疼、最核心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你底盘是没问题的，你反正又不翻山越岭，又不出去干嘛，就城市通勤开开，对吧？
1: 对，就是平时开
0: 那
1: 车
0: 这
1: 没
0: 个
1: 有
0: 一
1: 翻
0: 点
1: 车
0: 问题都没有，关键
1: 的，
0: 就是质保的。起源呢，这边质保是6年15万公里，啊，相对来讲还比较这个给力。那么三电是否能推出终身质保，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你要因为要担心的就是它的电池的问题啊，
1: 对，是。
0: 这是一个。然后海狮，你刚才这个是
1: 还
0: 05
1: 是
0: 的
1: 0.5EV，
0: EV 啊。也是6年15万公里，所以
1: 就是
0: 你，
1: 车身是，
0: 对
1: 对，
0: 啊，
1: 车身是这个质保，
0: 对
1: 三电
0: 吗？
1: 好像都是终身质保。
0: 对吧？三电是不是都终身质保呢？你要问清楚，这个要确认一下。如果都是的话，那我觉得你选这个长安起源的这个 Q05 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相差一点的话，那你要再纠结一下。本身呢相差比较大啊。推荐的长安起源的 Q05 可以入，因为也便宜，性价比也比较高，没必要为了那个05EV 啊，还是05EV 去再加2万多块钱去上这个车，那就没必要了，加的有点多了啊。
1: 然后起源Q05，我们现在因为它出了新版嘛，就是那个27版的新
0: 对
1: 版，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我们现在也在考虑，是还是我们是买那个。

0: 所以这样的
1: 那
0: 话，
1: 等配质
0: 看
1: 量
0: 来
1: 也
0: 好
1: 不
0: 像
1: 一
0: 还
1: 样，
0: 是，
1: 它会轻一些。
0: 就是最低配的会轻一些。
1: 对，最低配的轻一些，这个倒问题不
0: 哦。
1: 大。所以我推荐还是买这个乐享版的，你只要能接受那些配置没有，你也不用，那就行。
0: 对，那个有一个想要跟你咨询一下，就是它好像多了一个那个，高配多了一个头部的侧气帘，这个配置有没有必要？
1: 那当然有必要啦，侧气帘当然有必要啦。但是为了这一个去做这些，好像有点，
0: 不太值
1: 对，侧
0: 吧？
1: 安全气帘嘛，你连这
0: 对，
1: 些主动刹车、车道偏离居中这些碰撞预
0: 什
1: 警
0: 么
1: 这
0: 都
1: 些
0: 没
1: 你
0: 有。
1: 都不要了，你还在意这个东西，就说
0: 对
1: 明你
0: 我，
1: 开车平常应该就是很稳的。
0: 对，这平时技术还可以，然后就是，
1: 使用场景也比较单一，就是在市区里面上下班，就是市区里面开。
0: 有考虑偶尔出去短途的这种自驾
1: 短途自
0: 玩
1: 驾没
0: 儿，
1: 问题，那没问题，那没问题。
0: 那就舒享版的哈，
1: 对，
0: 拜拜，
1: 不
0: 那
1: 用
0: 个
1: 纠
0: 那
1: 结这个，
0: 舒享版，
1: 便也便宜，性价比也比较高。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客气了啊。来，北京先锋送你。
2: 范波，我想买一台10万到20万的车。
3: 范波，
1: 大家汽
3: 我想
1: 车问
3: 问
1: 题
3: 一
1: 就
3: 下，
1: 是这
3: 你
1: 样。
3: 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4: 哎，我也范波啊。
5: 买车找范波。
4: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6: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4: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6: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

0: 一样的。
1: 哦，我看凯美瑞窄了，好像不到5厘米，长
0: 哎，
1: 了
0: 那
1: 快
0: 是
1: 十
0: 很，
1: 厘米吧。
0: 对，那是很细微的，级别都是一样的，都是中型车。
1: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通过不是网上还能得的，就是说好像丰田这个安全性要好一点，它电池小，就是那
0: 不
1: 种
0: 是，
1: 极端的事故。
0: 它那个压根儿就不是新能源车，它都是
1: 啊，
0: 上绿
1: 对
0: 牌，
1: 对。
0: 它只是它自己的这个双擎的技术加了一块电池，就相当于，我们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原来我们油车不都有一块电瓶的吗？给发动机用的吗？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一个大号的电瓶，
1: 对对，
0: 哎，单独过来给它驱动，驱动什么呢？起步的时候，还有急加速的时候。在某些特定的场景，它会用这个电来介入，也变相的给你省油了。
1: 明白明白。
0: 但是
1: 然
0: 呢，
1: 后他想，
0: 你上这个秦 MAX 这600公里的续航，家里充电桩一装，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完全是一种
1: 家里
0: 全，
1: 我两个地方都可以装充电桩。
0: 对吗？它就是完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如果
1: 对呀，
0: 你
1: 所以
0: 想。
1: 我很矛盾，因为我们家还有，我是喜欢智能的多一点。我带着两个车，这家人好像凯美瑞的倾向大一点。

0: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1: 空气质量指数呢，监测站监测点是30良，气象局这边是31良。交通942分部说汽车，祝大家出行平安。各位有任何这个新闻路况，欢迎通过 FM942 官方微信平台来向我爆料。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3: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小米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5: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6: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7: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服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5: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3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8: 范波，我想买一台10万到20万的车。
9: 范波，我想问一下，你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10: 哎，我是范波啊。
11: 买车找范波。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范波说汽车节目当中来。买车找范波，各位有任何汽车的问题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人间小太阳这边说了，阿维塔的06和 06T 差了3万多，06都是库存车，库存车新能源的库存车我是不建议买的啊。那你看得看哪个配置，

哎呦，这个就有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啊！两款车都可以选，都不错啊。怎么选？完全就是风格上的差别。现在宝马新款的 X3 呢，颜值上说实话有点拉垮啊，颜值上有点拉垮。目前来讲，我可能更推荐 XT5 凯迪拉克的 XT5 啊。人间小太阳这边呢，我还是阿维塔06和 06T 呢，我还是更推荐 06T 一点啊。06如果你要是库存车，因为是库存车所以便宜下来的话，那我其实不是特别的建议啊。Cookie 说，老师你好，现在油车还能买吗？网上说5年内固态电池上市，油车要彻底淘汰。没有这么快，没有这么快啊。哎，油车能买，当然能买啊，跟它淘不淘汰都没关系。所以这一点大家真的是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讨论固态电池啊，固态电池没那么快啊，还是那句话。好，范博说汽车，买车找范博，大家有任何汽车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范博说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可以享受在京的购车优惠福利。点点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啊，后台可以私信跟我们联络。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精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1点整。
0: 浙中明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思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益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5: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满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6: 信义是金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FM94.2 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高，过户手续多不多？
1: 其实买房没那么难，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942美丽家，说说房子那些事儿。
2: 最新的楼市资讯，最快的专业报道，942美丽家楼市速递。
1: 安家置业在金华，前提交通9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装房产类节目942美丽家。大家好，我是马小佳。今天楼市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在近日华东国际联运港多式联运集配中心的项目呢，是迎来了重要的建设节点。1号到4号楼以及门卫工程的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了验收，项目的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该项目呢，总用地面积是10.8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18.7795万平方米，总投资呢是5.5亿元。目前呢，整体的项目形象进度已经完成了55%，较计划的工期提前了。位于义乌市江东街道国际文化中心地块的义乌大剧院项目，据悉呢，义乌大剧院项目是浙江省的重点工程，总投资概算24亿元，总建筑面积呢将近11万平方米，项目以翻山筹山为设计灵感，宛如义乌江上的一叶轻舟，预计呢是在今年的年底建设完成。项目建成之后呢，大剧院

2000人，预计是在2027年建成。浙江省千项万亿的工程重大项目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二期的新建工程项目，地处双江湖新区科教园区，总建筑面积呢是将近16.5万平方米，按照两个标段组织实施，包含了综合楼、学生公寓、体育馆、游泳馆、食堂的改扩建等建筑。建成之后呢，可以容纳10000名学生，进一步的补齐新区的科教短板，为义乌产业升级储备人才力。整体的工程呢，预计是在2028年10月交付。位于金华市金洞区富村镇的宋濂中学，也就是金益初中的新建项目，东至纵八路西陵规划河道，南靠一号路，北接横二路，总用地面积呢是约4.8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7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58亿元。学校规划办学规模呢是为42个教学班，配备了建设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行政报告厅、食堂、体育楼，还有教师的周转楼以及标准运动场等设施。建成之后呢，将成为一所功能完备、设施现代化的标准化初级中学。从婺城交旅集团获悉，婺城区城北区块有机更新一期的项目正处于各项的验收阶段，有望呢是在10月底完工。据悉呢，城北区块有机更新一期项目的总用地面积是约209亩，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项目呢分为通源合院、通源美院、通源家院、通源民院四大地块，总建筑呢是包括了45栋的住宅楼，还有幼儿园、邻里中心以及相应的配套用房，安置的总户数呢是2198户。项目目前呢处于施工的收尾以及各项的验收阶段，总体的形象进度呢是超过了96%。在10月8日，人保财险浙江省金华市分公司保险大厦的外立面装修改造项目正式备案。金华保险大厦呢是位于金华市中心人民广场南侧中山路293号，位于国大雷迪森酒店大楼和海洋大厦之间。本项目的外立面呢幕墙改造面积是约2040.34平方米，改造费用呢是230万元。你开工时间呢是为2027年的2月。金华开发区双溪西路片区新型数字协同发展产业园项目是位于金华双溪西路片区兰溪街以东、滨江路以南，将是双溪西路片区内首个综合体项目。项目建成之后呢，将集商务办公、街区商业和品质酒店为一体，补齐江南城区高端商务空间、数字产业空间的短板，重塑滨水城市界面。那么它还有一个名字啊，是叫滨江红坊。

0: 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明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一到二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5到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是20到21度。
1: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来关注 PM2.5 浓度监测站， PM2.5 浓度30，气象局31，空气质量类别全部为良。
1: 有家才有归属感，有家才有奋斗的动力，942美丽家帮您安全。

0: 热点抓重点，有理有据有观点，九四二美丽家专家看点。
1: 安家置业在金华，先天交通九四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装房产类节目九四二美丽家专家看点，丁祖玉评楼市。在过去的一个月啊，新房市场整体呢是呈现出了供大于销的特征，典型五十城九月新增供应的规模环比大增接近60%，环比的涨幅呢是在2026年以来的最高，供应放量而成交未同步跟进，单月的成交面积呢环比微降0.8%。但从微观的项目来看呢，市场结构分化之下，局部的热度正在边际回升，典型十五城九月共计181个项目首开或者是加推，合计呢是推出19776套房源，环比增加36%，同比减少7.8%。开盘当日的整体去化率呢约47%，在八月环比回升的基础之上，再次回升5个百分点。最标志性的信号呢是上海、杭州、北京、天津、长沙五城共诞生了12个日光盘，比八月呢是多了5个。从各城市开盘的项目去化情况来看，有7个城市首开或者是加推项目的平均去化率超过了15城的平均水平。除了北京之外呢，其余均为核心的二线城市，苏州、郑州、长沙、成都、武汉和天津。从热销的项目数量来看，上海呢仍是热销项目最多的城市，九月呢有34个项目首开或者是加推，平均的去化率是34%，有12个项目开盘去化率超过了70%，其中呢7个项目开盘实现了日光。杭州的开盘去化率超过70%的项目呢是有7个，北京和武汉各有6个。从热销项目的占比来看，重点15城的热销项目

呢超过 70% 的有44个，占比呢是达到了 24%， 比8月新增了11个百分点。去化超过 70% 的热销项目呢整体是表现出了四大热销密码。第一呢就是热销项目是非常多是处于城市的核心板块，那么需求底盘比较扎实，热销项目的产品形态啊是以小高层、高层和洋房为主，产品的定位啊是非常的精准，命中改善客群的置换需求，且产品的特征进一步呢向大面积、大户型集中，首开销售的窗口红利放大，44个热销项目当中首开占比超过50%，12个日光盘当中啊首开项目占到了7个，新盘的市场关注度、定价的诚意还有客户的新鲜度啊是远高于老盘的这个续销，新规的产品啊仍是销售的主力，领先优势明显，44个热销项目当中超过半数呢是为新规产品，12个日光盘当中新规的项目占比超过了70%。具体的项目来看，重点15城中上海、北京、杭州、长沙、天津五个城市呢是出现了12个日光盘，这12个开盘即实现100%去化的项目是城市的基本面、产品定位还有推盘策略、定价策略等多个维度精准匹配客户需求的结果，也是典型城市项目能够实现热销的底层逻辑。上海呢单月7个日光盘，下半月热度集中爆发，北京呢近半年首个日光盘落地，热度呢是环比修复明显，杭州呢是冷热两极分化，头部的日光尾部承压，长沙和天津两个出现日光的强二线城市呈现出了一致的逻辑，核心板块项目走强，普通的板块继续承压。最后呢回到核心的问题啊，金九这12个日光盘到底说明了什么？当前城市的项目热销的逻辑已经变了，分化时代呢只有同时踩中核心板块、产品力强、合理定价、稳健房企以及合适的推盘节奏这几个关键要素，才能跑出高去化，任何一个单一的优势啊都是很难促成热的一个销售状态。还有一个关键的信息啊，就是市场的全面回暖还没有到来，但是结构性的机会一直都在。

0: 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1: 有家才有归属感，有家才有奋斗的动力。942美丽家，帮您安家在金华。

0: 这个教练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米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1: 哦，
0: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我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2: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3: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4: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

0: 山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一乐心各个丁，两乐心挂有病。
2: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林。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3: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2点整。
3: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
3: 家长从小就要教育孩子不玩火，不在易燃可燃物附近用火，燃放烟花爆竹一定要在室外空旷区域，远离居民阳台、窗口等地方。要教育孩子安全用电，儿童不要独自在家使用大功率用电器，大人在使用用电器时应避免孩子误触，同时还应该注意家中使用的燃气，不要让孩子单独使用燃气。如果确实有需要使用，应该全程有家长看护，并在用完后及时关断气源。
0: 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段小组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现在是12:15，
2: 不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你家这花儿做得真漂亮。

0: 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1: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云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个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个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明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6: 942金华气象站。
7: 有人让来关注一下在天气方面的表现。近两天是晴到多云，中午到夜晚阴到多云，明早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
6: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7: 刷新一下目前三个点位上，金华监测站54量，气象局53量。继续来锁定交通942。

0: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2:30。
4: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

0: 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2: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1: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3: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1: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4: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1: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5: 康阳五金
6: 自在谈，
7: 暖心续锅，尾气化产。
1: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3点整。
0: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自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木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5: 浙江之心枢纽金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6: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5: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金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7: Go go go！

继续来关注一下加油桩的好手艺是关键。江浙桩的第三届的秋季公益大赛目前火热开赛当中啦，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的荣誉。现在报名啊，冠军团队庄赢家，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的工艺，主宅辅产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是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想听电话8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0: 是13:15。
1: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2: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2: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2: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2: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3: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4: 啊，
3: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2: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5: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师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是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6: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2: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2: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0: 942交警提示录。
1: 听众朋友好，我是金华交管支队高速五大队民警洪杰明。高速出行请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前排后排请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疲劳，不酒驾，保持车距，请勿分心驾驶，勿占应急车道。如遇拥堵，耐心排队，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段销售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九四二马路探长。
1: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0: Ladies and girls， 大家好，我是马小宝。交通942全新改版的原创女性 IP 节目942 Talk Show 重磅上线啦！工作日下午1:30到3:00，聚焦女性成长、生活美学与 bling bling 的珠宝质感，深度访谈见力量，日常干货暖生活，温柔又有力量，实用又有质感，不被定义，自在生长。记得锁定收听哦，和我们一起解锁美好生活呀！
1: 942 Talk Show 藏着日常的烟火，也装着远方的诗意。从身心养护到生活美学，从家庭陪伴到自我成长，用心经营每一段日常，让生活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九三二 talk show 女生的快乐星球，珠宝与生活全都有。哈喽，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欢迎锁定金华交通九四二，收听不慌不忙、自在发光的九四二 talk show。我是马小宝，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今天早晨呢，金华市云系较多，阳光是时隐时现的。早晨，金华国家站的最低气温是20.2摄氏度。那晴了这么久啊，天气终于要变一变了。今天呢，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来串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体感舒适宜人。出门呢，记得带一把伞。那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里是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夜里是多云，后天也是多云的天气。风力方面，偏东风2到3级。气温方面呢，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9到21度，白天最高温度是26到28度。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7天我市晴雨相间，气温先升后降，其中17到20号受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日最高气温呢可以升到30摄氏度加，届时体感又会回到夏末的时光。那21号前后冷空气影响。

文化的声音都是有点哑，然后鼻音很重啊，后来还有反反复复的咳嗽。今天好像温度气温天气一下变化，又有点出现这些症状了，就是在这个温度多变，但其实体感还是蛮舒服的一个季节里面啊，千万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及时的补水润燥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空气干燥呢，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皮肤起皮，还有咽喉干涩这样的情况。日常记得多喝水，随身的携带水杯，还可以适当的涂抹保湿护肤品，饮食上呢多吃一些润燥的果蔬来守住，尽量让自己秋日的状态也能够水水润润的，由内而外。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的提醒，连晴的干燥的天气呢，火险气象等级也是很高的，大家居家出门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杜绝安全隐患，谨慎的防范火灾风险。

0: 我是计划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942金华气象站。

0: 今晚气象站这个点位，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到今天中午到夜里是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夜里是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
1: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生活有万千模样，女性有无限可能。于烟火日常中坚守优雅，于人生旅途上绽放自我。温柔有力量，独立一芬芳。九四二 Talk Show， 聆听她的声音。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他聊，陪他美，精致生活不掉队。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我是马小宝，这里是942 Talk Show。 这两天大家都感觉到了，就是天气好像是说凉就凉的，早上出门都得添件衣服了。那今天呢，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两天温度又有起伏。先说说跟降温有关系的，因为总的来说进入秋天，慢慢的再进入冬天，温度是要往下降的嘛，所以就是关系到一家老小的大事情。最近新闻里面总在提醒啊，说就是秋天这个天气的过度，气温一降，心梗啊、脑梗啊，还有肺栓塞这些急症就进入高发期了。很多人觉得啊，这些病听着很吓人，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他们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共同的元凶，就是血栓。那血栓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说简单一点，它就是血液在血管里面不该结的时候结出来的血块。这个血块呢分两大类，一类叫动脉血栓，一类叫静脉血栓。专家讲得很明白，动脉血栓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动脉粥样硬化，粥就是我们喝粥的那个粥。这个血栓是要是堵在脑血管里面的话，就是咱们常说的脑梗。如果要是堵在心血管上，那心脏血管变窄或者一下子堵死，那就是心梗。所以你看，心梗、脑梗追根究底其实都是同一个元凶在干的。那身体会给我们发出信号吗？会的。如果就是家里人或者说自己啊，突然感觉到一边的手脚不利索了啊，说话不利索了，或者说头晕目眩，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这都有可能是脑梗的前兆。这个时候呢，不要犹豫，赶紧拨打120，让急救车送医院。医生说了，4.5小时之内赶到，通过静脉溶栓，大部分的血栓都能够溶掉，恢复的也更好。还有就是心脏这一块，大多数人呢在心梗前会感觉到心脏偏左或者是胸骨那个位置有那种压榨感、烧灼感，有人会觉得喉咙发紧。要是这种难受劲儿越来越重，那不要硬扛，也是赶紧去医院进行排查。刚才说的是动脉血栓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藏得更深的那一位，就是腿上的静脉血栓。这个最隐蔽，早期呢常常就是还不疼不痒的，但是它一旦脱落，堵到肺里，就可能引发致命的肺栓塞。怎么样早发现呢？我们就看那条腿，一条腿突然肿了啊，疼了，比另外一条明显的粗一圈，皮肤发红，摸着发烫，站起来走路更疼，那就要警惕了。特别要提醒一句啊，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去揉搓按摩那条腿，也是要先到医院排查，不要好心办了坏事儿。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更紧张了啊，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人容易被盯上呢？会不会就是开始对号入座了啊？我们来看看，长期卧床，刚做完手术不能下床的，还有呢一坐就是4-5个小时的，还有就是怀孕和刚生完孩子的孕产妇，爱抽烟的，偏胖，尤其还带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还有生过大病骨折过的，就是这些人群啊，他的血液都容易变得粘稠，风险就更高。所以啊，到了秋天、冬天，咱们自己坐办公室的啊等等，这些就是多提醒家里人。

一组，连着做上四五组，然后每隔一个小时站起来活动活动，踮踮脚啊，伸伸筋啊，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做两节广播体操啊，效果会更好一些。这就是关于血栓的一些小知识，今天跟大家先分享到这儿。天气逐渐的转凉，记得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也可以把这份提醒转给自己亲爱的家人。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4:00。
3: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峰帮你忙，焕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指讲科学真话。FM 九四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5: 家用电器着火后应该怎样扑救？
6: 一、立即关机，拔下电源插头或拉下总闸。如果只发现电器打火冒烟，断电后火就会自行熄灭。二、如果是导线绝缘体和电器外壳等可燃物着火时，可以用湿棉被等覆盖物封闭窒息灭火。三、不能用水扑救电视机火灾，以防止电视机的显像管炸裂导致伤人。四、家用电器发生火灾后未经修理不得通电使用，以免触电发生火灾事故。还有一个特别注意事项，在没有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剂扑灭电器火灾，否则灭火人员随时都有触电的危险。

0: 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1: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2: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1: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 九四二，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九四二，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0: 942 Talk Show， 在时光里沉淀温柔，在岁月中坚守热爱，以独立之心行走人间，以从容之姿拥抱生活。致敬每一位在平凡中不凡，在温柔中坚定的 Lady and Girl。
1: 解锁女性小美好，珠宝生活却拿捏尽在942 Talk Show。 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我是马小宝。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跟每个人生活健康都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缺钾。可能大家最近可能都刷到过这样的一条新闻了，说一个体重只有70斤的吃播一个女网红，她因为疑似因为缺钾就是猝死，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据她去世前发布的信息呢，她曾因为低钾住院，血钾浓度最低的时候只有 2.3 毫摩尔每升。这个消息一出，很多人心里打了个问号，就缺了一点钾，就是一点点微量元素啊，怎么就会威胁到生命的健康安全呢？答案就在于钾啊，它直接控制着心脏和呼吸机的开关。我们先说心脏，钾离子是心肌细胞电活动的关键参与者，血钾一旦过低，心肌细胞的兴奋性就会变得很不稳定，容易诱发各种致命性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室性心动过速，心脏跳得极快但是却无效，还有血液蹦不出去，比如说心室颤动，还有心肌胡乱收缩，心脏实际上就是已经停摆，再严重的就是心搏骤停，直接就停跳了。而这些心律失常呢，可能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几乎没有什么预兆。那除了心脏，呼吸也会出问题。呼吸靠的是膈肌和肋间肌的收缩，当血钾严重降低的时候，肌肉细胞无法正常产生正常的电兴奋，那呼吸机会逐步的麻痹。这个地方的呼吸机是肌肉的肌啊，呼吸机会逐步的麻痹，轻则感觉喘不上气，重则完全无法呼吸。还有就是严重缺钾的时候，肠道的平滑肌也会跟着罢工，导致麻痹性肠梗阻，不仅会引发剧烈的腹胀呕吐，还可能造成肠壁坏死穿孔，引发腹腔感染和败血症。更让人担心的呢，就是低钾它本身会促使钾离子从细胞内进一步的外流，导致血钾越降越低。同时如果说伴有腹泻呕吐或者是大量利尿，下降速度会非常快，从有点不舒服到危及生命可能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所以缺钾绝对不是小事情，身体其实它是会发出信号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心脑血管问题的一样啊，那些栓塞一样。那接下来有几个信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首先就是疲劳无力，缺钾的时候会出现四肢乏力，手脚发软，提不起精神，坐下去之后呢站不起来，而且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第二，抽筋疼痛，钾参与神经肌肉传导，缺钾会影响肌肉的正常功能，让肌肉异常痉挛，抽筋疼痛。第三，食欲不振，很多人天热吃不下东西，身体没法摄入充足的钾，而钾呢不足又会进一步的让食欲下降，形成恶性循环。第四，心律失常，钾不足会让心肌活性下降，引起心律失常，

传导阻滞，可能出现心动过速、室颤等症状。第五个，呼吸困难，血钾浓度过低会影响神经肌肉传递，包括呼吸肌，刚才说到的呼吸肌肌肉的肌，还诱发呼吸困难。哪些人更加容易成为缺钾大户呢？第一个就是爱出汗的人群，长期大汗淋漓会带走大量的钾，不及时补钾呢，很容易继发性的就是缺钾。第二，呕吐腹泻的人群会让身体缺水电解质紊乱，造成大量的钾流失。还有就是体质比较差的老年人，可能因为慢性病长期卧床，食欲下降，摄入不足，很容易诱发低钾血症。第四，长期节食偏食，很少吃蔬菜水果的人群。那日常我们应该怎么样补钾呢？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建议还是以食补为主啊。有这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健康人钾的适宜摄入量是每天2000毫克。我们来看一看，蔬菜的钾含量呢，通常是每100克100到400毫克。

是钾最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不过呢，就是在烧这些蔬菜的时候一定要少放盐，否则补钾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水果方面的话，你要看一下它钾营养素的密度，拿香蕉来举例，每100克含钾256毫克，热量93千卡，那钾营养素的密度就是 2.75。 而且呢，新鲜水果的钾含量要高于罐头水果和煮过的水果。这是水果啊，香蕉。牛奶呢，每100毫升含钾180毫克，半斤奶能够提供450毫克的钾，相当于成年人每天参考值的 22.5%。 豆类和全谷物钾含量也是挺高的，黄豆每100克含钾1503毫克，燕麦、荞麦等都在300毫克以上，土豆、芋头这些薯类的钾含量呢也超过每100克300毫克。肉蛋类同样有钾，还有鸡胸肉高达333毫克，猪牛羊瘦肉200到300毫克，鸡蛋平均150毫克。这里特别要提醒一句，大汗就是大量的出汗之后，建议喝一点淡盐水或者是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边补水边补钾。还是要跟大家说，缺钾呢看似不起眼，但是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啊，一定要重视，不要让身体的隐形电池悄悄亏了电哦。

0: 94.2金华气象站。
1: 金华气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中午到夜里是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夜里是多云。后天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0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
0: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1: 再来关注净化实时的空气质量指数，目前三个监测站点的 PM2.5 浓度都是30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呢，空气质量指数是53，空气质量属于良好，除了少数对于某些污染物特别敏感的人群外，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0: 生活有万千模样，女性有无限可能。于烟火日常中坚守优雅，于人生旅途上绽放自我，温柔有力量，独立一芬芳。九四二 talk show， 聆听她的声音。九四二 talk show， 珠宝科普时间。
1: 我们来聊聊橄榄石。橄榄石是自然界存在的最古老的宝石品种之一。橄榄石结晶于地幔岩浆池中，极耐高温，因此橄榄石除了珠宝价值，甚至还拥有工业价值。同时，橄榄石是少有的在外太空也存在的宝石，目前在月球和火星都有发现橄榄石的踪迹。另外，橄榄石的耐高温能力可以让它抵挡穿过大气层时产生的高温，安全地抵达地球，因此在陨石中也有橄榄石的身影。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假如有外星人，他们也很可能使用橄榄石来作为珠宝。橄榄石的现代学名 Peridot 来源于希腊中代表富足的 Peridona 一词。另外，橄榄石还和尖晶石同为八月的生辰石。橄榄石的色泽是黄色与绿色的自然融合，是中道深的草绿色。铁的含量决定了橄榄石的颜色，铁含量越高则颜色越深，而低铁含量的橄榄石则呈现柔和的浅绿色。橄榄石以其温暖的绿色为主，颜色范围是淡绿色到深绿色，

安石总是或多或少的带有黄调，与祖母绿、沙弗莱等绿色宝石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但是橄榄石和部分碧玺的外观有些类似，不过对于经常接触宝石的人来说还是非常容易分辨的。所以橄榄石是比较容易被区分的，不太容易闹乌龙。苹果绿，也就是 Apple Green， 是优质的橄榄石颜色评级，指的是那些明亮且饱和度较高的黄绿色或者绿色。苹果绿这个评级是不限制产地的，只要求颜色达到标准。评判的标准大概是明度要高，饱和度要高，净度要好，切工不露底，黄色调和棕色调不能太多，以及没有人工处理这几条。在普通的橄榄石中，黄绿色是最为常见的，而深橄榄绿色由于铁的含量较高，更为罕见且珍贵。橄榄石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见证并参与了人类的社会活动从古至今的变迁。它被最早发现于3500年前的古埃及，在古埃及人眼里，橄榄石是太阳和光明的象征，并赋予了它太阳宝石的美誉。后来埃及被罗马帝国兼并，橄榄石受到了罗马帝国上层贵族的喜爱，不少橄榄石珍品都诞生于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罗马人同样也认为橄榄石和太阳有关。在宝石学还不太发达的早期，橄榄石也会被误认为是祖母绿。另外，在耶路撒冷的一些神庙里还藏有几千年前镶嵌的橄榄石。橄榄石的净度表现算是不错的，想找干净的并不难，而且橄榄石的价格很亲民，不仅可以满足净度要求，还可以满足大克拉的需求。不过橄榄石的大颗粒不如海蓝宝、托帕石那样可以达到几十克拉，橄榄石多数还是在十克拉以内的，如果比较重还是会有一定的克拉溢价的。橄榄石的末世硬度在 6.5 到7之间，铁的含量越高硬度会有上升，所以颜色越深的橄榄石硬度也会比浅色的高一些，低于石英的硬度使得它们保养起来需要注意。注意如果有落尘就要轻轻擦拭，否则容易出现细小的划痕。另外不推荐橄榄石进行超声波清洁，有可能会造成损坏。橄榄石有一种特殊的包体，叫做睡莲叶包裹体，就像名字一样，其形态就像是睡莲一样。橄榄石没有特殊的光学效应，但其独特的绿色在自然光和灯光下都有足够的观赏性。另外橄榄石通常是没有经过加热或者其他处理的，市面上的大部分橄榄石都是天然状态。地球上的宝石级橄榄石最早被古埃及人发现于埃及红海扎巴贾德岛。17世纪以前，这里一直是唯一重要的橄榄石产地，不过今天这里早就已经绝矿，成为了旅游景点。缅甸莫古能开采出一些美丽的大颗粒橄榄石，缅甸矿区又一次成为了最好的产地。缅甸产的橄榄石是市场上最为优质的，价格也是最高的，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缅甸产区都无法持续稳定地向市场输出橄榄石资源，主要还是产量。

0: 甸莫古地区和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橄榄石也是市场上比较优质的，虽然不及缅甸，但是品质也很优秀，相比之下纯净度还会更高一点。其他的小产地包括斯里兰卡、巴西、越南、北朝鲜，还有部分非洲和美洲的国家。另外，我国也是橄榄石的重要产地，主要集中在吉林与河北。不过河北的橄榄石矿已经全部关闭，现在的主力军是吉林了。我们国产的橄榄石价格会更加便宜，是目前国内市场上的主力军。
1: 关于珠宝，姐妹们有任何疑问，欢迎通过942微信平台 FM94292 留言互动，咱们一起交流，一起成长。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做姐妹们的珠宝搬运工，解锁专属美好，做闪闪发光的自己。

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您好，这里是12313烟草举报投诉咨询服务中心，请问您来店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1: 我如果想开店，怎么申请烟草证啊？
0: 烟草的专卖许可证、新办、延续等7个申请事项都已经全部实现网上办理了，您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办理。
1: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我给你们提供假烟的举报线索，可以提供奖励吗？
0: 这个问题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呢，我们会按照行业的规定来给予一定的金额奖励。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为创造良好的卷烟经营秩序，欢迎大家提供举报线索，举报热线12313。
2: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镜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点位呢，我们来关注匠人制装。说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呢，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项。

0: 不必追赶他人的脚步。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愿你找到自己的方向，在风里，在光里，在942 Talk Show 里从容前行。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时间。
1: 海蓝宝石简称海蓝宝，和祖母绿、摩根石同属于绿珠石家族。海蓝宝的颜色是比较单一的，在绿珠石中，浅蓝色、深蓝色、绿蓝色至蓝绿色都属于海蓝宝，而其他颜色的就是别的宝石了，比如绿色的就是祖母绿，粉色的就是摩根石。所以海蓝宝的色域很窄，只有蓝色。而在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天蓝色、海蓝色、深蓝色这几种。海蓝宝是一种含铍和铝的硅酸盐矿物，其中的蓝色是由铁元素制色的。海蓝宝历史悠久，它的名字来源于拉丁文 Aquamarina， 意为海中的水。在公元前480年，希腊人就在文献中记录了对海蓝宝石的

0: 卡兰堡石的主要产地是巴西，其他的还有尼日利亚、马达加斯加、俄罗斯、纳米比亚等等。印度和斯里兰卡也有少量出产，我国的新疆和云南也有优质的卡兰堡产出。产地对卡兰堡的价格没有影响，所以只需要看品质就可以了。卡兰堡石比较少见的，从原矿晶体到不干净的晶体，到素面珠子，到刻面宝石，全部都受欢迎的宝石。其中珠子是比较需要注意的，海蓝宝石的珠子大多都会注胶，更有甚者会进行染色处理，水比较深。另外，海蓝宝石可以出现猫眼效应的。海蓝宝和它的下位平替托帕石有很高的相似度，甚至现在很多托帕石都开始直接以圣玛利亚色来做宣传词了，靠肉眼确实有些难以分辨，两者甚至都具有多色性。天笑在这里给大家支几个招，第一呢，就是看它的颜色，虽然它们的颜色非常接近，但是海蓝宝仔细观察是可以看到一些绿色调的，托帕石则没有这个现象，饱和度和光泽都要更强。其次是看包裹体，海蓝宝即使很干净，在放大镜下也能看到一些雨丝状的包裹体，而托帕石则几乎都是完全干净的。另外，海蓝宝石在未经任何处理的情况下，它最真实的颜色总是绿中带蓝，或者是蓝中带绿，纯蓝色的非常稀少。然而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海蓝宝石几乎都是蓝色的，这是因为海蓝宝几乎全都会经过加热处理，这是一种被市场所认可的加工方法，就像祖母绿注油一样，它并不会影响其价值。
1: 关于珠宝，姐妹们有任何疑问，欢迎通过942微信平台 FM942942 留言互动，咱们一起交流，一起成长。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做姐妹们的珠宝搬运工，解锁专属美好，做闪闪发光的自己。

0: 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1: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2: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金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

0: 恩整。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3: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服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指讲科学真话。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古子城的千年积淀，万佛塔的抚今追昔，金华山中的鬼斧神工。

0: 唱起歌，泼洒豪气与柔情。原创音乐节目《水墨精华》。
1: 北京时间下午3:01，欢迎锁定 FM 94.2进化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理的《水墨精华》。八物山水入画卷，一曲乡音诉乡情。一座城市有山河为骨，有文脉为魂，更有旋律为记忆。今天节目第一趴，首先走进由我们水墨精华节目和精华市文化馆联合推出的特别专栏，一首歌唱响一座城，以歌为媒，读懂八物，留住属于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
2: 一首歌唱响一座城，
1: 烟火漫街巷，青山映古墙，八物入画卷，乡音诉绵长。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华市文化馆与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精华节目联合推出的一首歌唱响一座城。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旋律。2025年，金华市文广旅游局推出一首歌唱响一座城十大本土歌曲征集活动，来自全国各地340余首作品参与角逐，历经初评、复评、中评多轮筛选，一批优秀歌曲脱颖而出，有山水诗意，有古韵颂风，有城市变迁，有人间烟火。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推出几首属于金华人的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好水养光阴》是本次征集活动的金奖作品。这首歌由青年词作家车帅作词，职业音乐人吴古峰作曲，由金华本土流行歌手王奕杰倾情演绎。词作者车帅长期深耕地域人文题材歌曲创作，擅长把一方水土的风骨与普通人的生活感受写进歌词。作曲吴古峰多年专注城市文旅音乐创作，善于用温润舒缓的旋律烘托一座城市独有的气质。不同于很多城市主题歌曲习惯采用宏大叙事或场景罗列，好水养光阴在创作之初，创作者就确立了以普通人视角书写精华的创作思路。整首歌曲以八物大地的青山秀水为底色，不去堆砌口号式的赞美，而是把目光投向古城街巷、江边烟火、寻常百姓的日常光景，用心诠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生活哲思。千百年来，物江水滋养两岸生灵，沉淀出金华从容恬淡的城市底色，这份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润，正是歌曲想要传递的内核。在编曲上，曲作者摒弃浓烈激昂的表达，以柔和通透的国风流行曲风娓娓道来，江水悠悠，烟火寻常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让听众在旋律当中读懂金华之美藏在山水，更藏在岁岁年年的人间烟火中。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整的欣赏这首《好水养光阴》。

0: 首歌唱响一座城。
1: 睦州山水如歌，小城岁月成诗。欢迎收听一首歌唱响一座城，用本土原创旋律讲述京华山水故事，传递85人文温度。愿每一首歌都能让你听见京华，读懂京华。

0: 眼睛就是亮。啦啦啦啦啦，
1: 现在是15:15。
2: 942金华气象站。
3: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金华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到夜里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局部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夜里多云，后天也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
2: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3: 截止到北京时间13:10，截止到北京时间14:00，实时的空气质量指数是53，高于50，等级良。各监测站点的 PM2.5 浓度，监测站30，气象局31，等级均为良。
4: 音乐与梦想的对话，音乐与历史的传承，音乐与文化的融合。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
3: 北京时间的15:16，欢迎各位锁定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持的水墨金华。这一趴呢是我们的道情金华。在请大家听道情之前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装修手艺大赛的事儿啊。手艺好，证明呢你家里的装修考究。那么如果说你花再多的钱，没有一个好的师傅来给你装修的话，那可能呢这个钱就会打水漂了哈。这个装修呢一般讲五大工种，水电瓦木油。水电先进场，再瓦工，再木工，最后油漆工收尾啊。这五大装修工种啊，有上百个师傅呢，这次呢在匠人制装的这个召集之下啊，要争夺一个叫金匠人的称号。那么他们比赛肯定要有地方装啊，是不是？那么就向全市呢来召集啊这个装修的这个客户。如果说您报名这次的话，那他们呢就在您家里啊进行一个手艺的大比拼啊，用上次的春季大赛拿冠军的施工队先打头阵啊，全部按照冠军的高标准来做。这样的话家里装出来的东西啊，就花钱少是质量好。来电如果说能享受10项特色工艺的话，你来不来？那么匠人制装呢，欢迎到店里来洽谈啊。这个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上门量房、出设计、算报价，全部都免费。而且呢，装修的钱现在不需要交给我们的匠人制装，是交给交通银行来进行托管啊。检查合格了才给钱，不怕踩坑。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好了，说完了福利之后呢，我们就继续聊金华本土的老文化老味道，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华道情。今天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是金华道情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云前，金华金龙区李浦镇人啊。他唱道情很多年了，他早年是我们的婺剧演员，后来呢潜心专攻金华道情，得益于婺剧演唱，他的嗓音啊高亢明亮，唱腔呢也是质朴通俗，接近乡土民生。身为基道韵美演艺团的团长，他兼顾传统和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结合。线下呢他也深耕基层巡演啊，参与各级的非遗展演，无论是歌舞表演还是曲艺表演，都是在他这个基道韵美演艺团里面啊，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展现。那么线上呢，他也依托了短视频平台推广道情，以一古一简版来传播乡土文脉啊，来这个唱响时代的心声，全力以赴的来恢复古老的曲艺生命力。那作为道情非遗传承人嘛，啊，他是省级非遗传承人。那么2014年的时候呢，胡云前还

自己掏腰包创办了基道书场，一直到现在为止都坚持每逢集市免费公演，每年公演演出近百场，免费为观众提供茶水，常年扎根乡村传递非遗之声。同时呢，他还广收门徒，公益授课，常态化的走进学校开设道情体验课程。今天呢，我们就来欣赏到的是胡云谦老师的长篇正本书目《阴阳湖》，今天播出第七集。

阿姨，媳妇来了，在那有的大些事说几脚。妈，不用说了，你们哥哥呢，也得安静和考居心。阿奶也花心跟个细节，这阿诺呢没上过，都没办法长气。别搞把住在你们，外加阿诺挨得都打心里挂。可是呢，阿诺的心往上个猛猛响起，许多的外甥呀，这些的老爷娘可门门清楚，外甥外甥呢？其财财也没输干，阿龙呢也可以记录想事下梦梦想想。妈，这阿青门呢又不又的去？哎呦哎呦，这阿龙呢干不利了。

0: 你能搞的呢，你也该跟你去那么娘的。
1: 哎呀哎呀，这家人啦家人里
0: 这弄不可不一脑的梦想嘛也需要的，这地方他把相思的压抑别的东西呢让我相信不相信，家人啦可不一脑的这都那不可不一脑的，总该弄起来让我夫妻嘴定喝吧，总不要喝。妈，弄我缸里也带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老爷走到云龙的面前，云龙哥哥，这我该弄起做主角。
1: 哎，这我拉上杠杠，进退两难啊。
0: 好啊，俺弄再个气氛。云老板走到我娘面前个欧新娘，
1: 妈，云老这老三呢？
0: 哎呀，这老三嘛，这东西有奖金的，这要的呀干过个。这东西俺们两个年纪轻啊，夫妻嘛也恩爱的，这梦想嘛也应该的，这拜上拜上不行吧，烧香是不有数的，伢这弄的两个比可不一脑干，弄来呀可不一脑干，这东西两个决定啊。
1: 哎呀妈，弄个中介老板总该帮你调几个吧，啊，外号谁调个啦？
0: 老妈，要值班啊的，阿侬做多不过来了，也弄了两个委屈了。
1: 哦，妈，好的好的好的，阿侬有事了啊，有事了。

0: 究竟是个老上八上七，这样是个天上过了吧还伤心，这也唱到吧这里来听听。
1: 哎，我是金华道情省级代表性全职人胡云浅，金华艺术盛宴尽在水墨金华，欢迎收听由方向主持的水墨金华节目。
2: 我是演唱《金华道情》正本书墨双玉球的毛飞鹰，感谢金华电台交通音乐广播支持国家级非遗项目《金华道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方宪主持的水墨金华节目。

0: 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0: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1: 音乐与梦想的对话，音乐与历史的传承，音乐与文化的融合。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

高，而且呢都是在学校里的学生，属于业余研习啊，是标准的戏迷。那在舞台上，他们的扮相呢照样是很规整，而且呢依照我们传统的物具程式来进行演绎，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孩子们完成了唱念身段的表演，细腻地展现了林冲英雄蒙难悲愤隐忍的内心，同时呢通过对手戏来铺陈戏剧的矛盾。

小戏迷嘛，这个没有经过专业的科班训练啊，但是呢，他们经过反复的打磨，唱腔、台步。

0: 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1: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是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两分比较。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6: 942金华气象站，
3: 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

他们要么就是主持人啊，要么就是新华社记者啊，还有这个影视演员，比如说这个钟楚曦、尹颂啊、龚俊、唐艺昕啊，还有于朦胧、陈学冬、这个张雪莹啊，还有许魏洲、周雨彤、李一桐、杜江、白鹿、孙怡、夏之光啊、李庆、程毅、王鸥、王凯、范丞丞啊，范丞丞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啊，苏青、宁儿，还有王林鹤啊、张林鹤啊，这个毛子俊等等吧，我没有，可能里面还有五六位没有报出来啊。这些呢都是演戏出名的，有一定流量的演员。

对于影视演员唱歌这件事儿呢，正面的看法是这样的啊，大型晚会优先邀请影视演员登台演唱啊，它的核心呢是晚会的定位变化的缘故，不是单纯的比拼唱功。那么春晚这类国家级的晚会首要追求的是全民关注度和传播覆盖面，影视演员自带国民认知度，哎，短视频的传播也好，话题的热度也好，都给这个他们的出场带来流量啊，能够吸引不同圈层的观众。哎，重点是这个啊，你是能够吸引不同圈层的观众。哎，艺术不艺术呢，再说吧啊。说到专业歌手啊，虽然唱功扎实，但是呢他们认为是受到圈层相对比较窄的影响，就没有选他们啊。其实这个他们就是晚会的组织者啊，一般都是什么策划人啊、导演之类的。很多选秀的冠军热度呢是周期短，大众的记忆点有限，那晚会呢是看重综合舞台效果的，也兼顾这个表演的感染力，不完全以歌唱技术为唯一的标准。所以从这个最高舞台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选择演员的标准来讲的话，那么我是希望收音机前如果你有志于艺术工作的朋友啊，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流量先保证了。哎，你无论唱得再好，没有流量你也上不了什么台面。这个是一个价值观的引领的问题啊，当然了，这种取舍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说像我就有不同的意见啊，这个演员唱功呢也是参差不齐的，哎，刚才我们听了一人一句唱出来是吧，这个相差很大，而且呢容易引发口碑的争议，不少实力的歌手缺少曝光的机会，你说他就形成了一个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6:09。
0: 942马路探长，
3: 大家好，我是马路探长马小健。点位上市区桥面目前整体行车流量不大，您是可以放心去选择通行的。提醒各位行车路上保持安全的车距，文明谨慎驾驶。以上是这个点位行车路况，我是马小健，下周见了。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水浦南国3000里，齐牙江城14州。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6: 金华交通942，电音脉动。

0: 森林危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1: 新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截止到北京时间的15点，实时空气质量指数还是53，等级为良。各监测站点的 PM2.5 浓度，监测站30，气象局31，等级均为良。
2: 喂，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3: 啊，不是，什么情况？
4: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0: 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1: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0: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1: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零零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0: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1: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0: 防范关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3: 金华九中九四二电音脉动，电音脉动唤醒你的知觉，头脑清醒，精神愉悦，紧盯前方。

0: 物聚精华由金华银行特约播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金华银行全力打击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不轻信保本高息，拒绝不明集资，守护百姓财产安全。
1: 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6:30。
0: 九四二马路探长，
3: 大家好，我是马路探长马小健。点位上市区桥面目前整体行车流量不大，您是可以放心去选择通行的。友情提醒各位，行车路上保持安全的车距，文明谨慎驾驶。以上是这个点位行车。

0: 误诊，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艺天然温泉舒服泡。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当夕阳拉长写字楼的影子，当回家的地图被堵成深红色，别让赶路的焦虑缠住你。942晚高峰就是你通勤路上的解压良方。
1: 今天准时下班，
2: 敬自己一杯奶茶，犒劳打工人的一天。
3: 村咖探店哪家强？942晚高峰来分享。
4: 我是小峰，
5: 我是小轩，
4: 942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
5: 942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各位好，我是小轩，祝大家快乐无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晚高峰，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和小轩一起来互动打卡啦。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的九月初六，星期四。最近啊，有一个热搜，不知道各位刷到没有啊，就是说这个减肥拿到大结果，很多人晒了一些前后的对比照，瘦下来之后整个人啊说跟开了挂似的。然后好多网友说啊，减肥呀不只是体重数字变了，说这个自信啊，穿搭呀，连出门这个心态都不一样。所以咱们今天就来问一下各位，有没有就是像这种减肥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能拿到大结果的啊，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先说一下我自己哈，今天为什么聊这个话题，除了说我看到这个热搜啊，我也想到了我自己。我真的一直都在减肥，每时每刻啊都在窝窝囊囊的憋憋屈屈的跟所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我就不吃啦，啊今儿我就少吃点啦，这个饭局我就不参加了。为啥？因为我在减肥。可是我真的越减越肥，你们说说这事儿闹的，就真的就是戒半个月的什么夜宵啊晚饭哈、啊、就顶不住一顿烤肉一顿火锅，就全部的努力都在那么一顿就清零了。不是有朋友说嘛，

有一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餐了，我就吃了就不会胖的那个餐，欺骗餐还是啥餐来着，这怎么这个餐在我这儿就不管用嘞？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家人们朋友们，减肥这事儿你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有什么这个减肥的小妙招啊，有没有拿到减肥大结果，或者说其他上面有没有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或者坚持了挺久然后真的是有惊喜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共享。微信公众号是 FM

0: 调频 FM 94.2，时间工作日下午16:30至18:30，来吧，942晚高峰就是你下班的能量补给站，准时出发，快乐到家。
1: 来来来，先看一组亮眼的数据啊！2026年1月9号。一月到九月这么九个月，咱们国家整车出口是820.5万辆，同比大涨是65.8%。中国新能源汽车现在已经是全球市场关注的焦点了。九月这么一个月，汽车出口达到了105.3万辆，其中呀，这个新能源车是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差不多每出口2辆中国车就有1辆以上是新能源。在欧洲市场，咱们中国品牌八月拿下11.7%的市场份额，创下历史新高。BBC 的这个也评价了，说咱们中国已经取代像特斯拉。

世界性的难题。第一个就是充电慢，第二个呢就是低温续航衰减。现在呀，咱们国产二代刀片电池呢带来突破了，从10%充到97%，最快只要8分25秒，差不多9分钟就可以充满了，直接实现接近加油一样的补能速度，一次充电续航600公里。而且呀，这个耐寒能力也是大幅提升，在-30度的极寒环境测试，充电只比常温多花3分钟。北欧、俄罗斯、加拿大这些寒冷地区，这款电池都可以适应。那么这项突破呢，得益于叠片工艺啊，正负极呀，隔膜像书片一样可以堆叠，支持大电流快充，和传统的这种卷绕的电池完全是不一样的。安全层面也是非常有保障的。今年7月，号称史上最严的动力电池新国标实施，把电池不起火、包括不爆炸列为强制的标准。放眼全球，2025年，全球每装上3块动力电池，就有2块是产自咱们中国。可以这样说哈，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出口的规模呀，只是第一步。底层的电池制造，这些硬核技术才是咱们的底气。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重新定义全球汽车产业，这份中国制造的实力非常值得我们点赞。下面说的依旧和车有关，但是呢是我们的绿皮慢火车。说到这个火车呀，很多人印象呢就是慢悠悠穿行在山间啊。最近呢，咱们云南的公益性慢火车玩出了新花样，打造出半客运半集市的特色车厢。中国铁路昆明局改造了昆明往返红果、昆明往返元某西等慢火车，这个车厢一半也是保留了普通旅客座位，满足大家出行旅游。那么另一半呢，改成了便民展销区，还配上了便民座椅、公平秤，包括沿线农户啊，可以在车上售卖时令果蔬、野生菌、山货特产。这个村民呀，唐巧珍就经常坐这趟车卖他的农产品。他说以前呀，挑着箩筐扁担坐车，过道都被占满了，现在呢是有专门的百货区域，干净宽敞，卖货省心多了。那么这条线路全程是261公里，最低票价只要几块钱，逢站就停，被当地人称作是山间公交。列车上还准备了像喷水壶、饮用水，还有一些昆扎绳给新鲜果蔬保鲜。到站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也会主动帮忙搬运像这个扁担啊、箩筐啊。乘务员还当起助农推介官，向车上旅客介绍山货。不少游客专门搭乘这个慢火车哈，也是沉浸式打卡这个移动的集市。现场呢也是选购了土特产。感兴趣的朋友啊，去云南玩的朋友，你也可以买上这么一趟啊火车车票，体验一下特别的旅途，感受慢火车里面这些浓浓的烟火温情。当然，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就喜欢在家购物的，不愿意出门的，那么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元宝优选啦。我们最近粉丝大有突破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是在微信视频号，每个工作日的中午11点半到1点半，都是一些很正宗地道、价格也非常实在的好货给到各位啊。品质这一块，我们主流媒体帮您把握，帮您盯着。还没关注的朋友抓紧时间喽！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579-8236-2942。如果说最近家里要装修的，想要家里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

0: 日的，大家可以去到现场感受一下啊。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都是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那么像装修款你也不用担心哈，是有交通银行替您管存，验收合格之后咱们再付款，品质也是有保障的。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精华好家装，咱们就选匠人之装喽。
1: 现在是16:45。
2: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3: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装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2: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3: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2: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3: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3: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2: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3: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2: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3: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2: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4: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5: 啊、
4: 哦。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3: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6: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2: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7: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匠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3: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宁家，
3: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8: 宁波银行金华分行邀您收听工作日上午7:30到10:00942早高峰节目，942早高峰伴你快乐上班路。
9: 942金华气象站。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到多云，局部是有阵雨。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局部是有阵雨，夜里是多云，后天是多云的状态。风的预报是偏东风2到3级。气温来说，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20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今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是4级啊，我们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
9: 街角的大饼油条摊上，小馄饨还是老味道。夜色中的府上街，路灯昏黄，霓虹喧嚣下，小桥流水龙渡河，竹椅慢慢摇。行走在三江六岸，聆听一座城市的心跳。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交通942。

0: 交通音乐广播，交通九四二。
1: 下班路上不要慌，晚高峰里有小芳。
2: 哦吼，
3: 要想快乐在身边，晚高峰里听小轩。
1: 抛开工作烦恼，卸下一身匆忙。
3: 九四二晚高峰，
1: 好听又家常，
3: 轻松陪伴不打烊，
1: 一路暖心到身旁。
4: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各位好，我是小轩，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九四二晚高峰。最近啊，说到一个热搜话题，说减肥拿到大结果，好多网友分享说瘦下来之后呀，不光身材变了，整个人的状态、心情，连生活圈都跟着不一样。所以今天想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不一定非得是减肥哈，不管是坚持一件事儿很久之后，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大结果，都可以来聊一聊。比如说减脂成功，考证上岸，坚持健身养好身体，或者说把一个小爱好做出了大名堂，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是 FM942942。来看到我们的小花花说942942，哎呦喂，这减肥呀没成功，但是我坚持早睡一年。以前经常头晕乏力，现在体检的指标呀好看很多，这个就是它的结果了。老陈说，减肥算是我的大结果，坚持一年瘦了20多斤，衣服尺码小2个，最惊喜的是不再容易疲惫，心态自信太多了。这个就是好事儿嘛，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慢慢的啊，就比如说小轩我自己好了，我要是就是发胖了啊，然后我拍照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脸大，所以尤其是在合照或者别人拍我的时候，我真的就会自卑，就是也不叫自卑吧，就是感觉会没那么自信的，有那么自信的笑容，你们懂吧。就好像就怕自己的大脸下就不好看。所以就瘦的时候我就会就很洋溢自信的笑容。啊，当然还是那句话啊，就是白白胖胖也充满希望，咱们还是根据自身的一个身体健康来。如果说你就纯瘦了这种减啊，身体嘛虚虚弱弱的，面黄肌瘦的，那这样肯定也不行。所以呢，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说通过坚持干某件事儿，终于有了结果，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 FM942942 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此时此刻，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点歌九四二晚高峰点歌台，用爱发电。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直接发送歌手加歌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播出。先来关注一下本周点歌台的歌单吧。
5: 九四二晚高峰点歌台，用爱发电，本周歌

0: 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
0: 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
2: 想听哪首听哪首，官方微信平台 FM 九四二九四二等你来。
3: 没错没错，想听哪首听哪首，九四二官方微信平台 FM 九四二九四二就等您来。
4: 寻常小事有门道，不说不知道，一听真奇妙。
5: 九四二晚高峰，不说不知道。
3: 不说不知道，每天刷牙用的牙膏现在有官方分类标准了。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牙膏分类目录，把牙膏的功效分成了八大类，以后咱们挑牙膏啊就有权威的参考了。出台这个目录呢，就是明确牙膏能够宣称哪些功效，规范宣传话术，保护咱们消费者，守护口腔健康。那不同的口腔情况，我们该怎么选牙膏呢？给大家划了一下重点。像普通的健康人群，首选经过功效评价的含氟牙膏，用来预防蛀牙。这个牙齿碰到冷热容易酸痛，就选抗牙本质敏感的牙膏。如果这个牙龈啊偶尔不舒服，可以挑标注减轻牙龈问题的牙膏。如果说想要去掉喝茶喝咖啡带来的外源性牙渍，就选美白牙膏。家里有小朋友的用的儿童牙膏，那么一定要认准小金盾标识，留意氟含量和防吞食提示。选购的时候还有两个小技巧哈。那么像第一个技巧，就是可以在国家药监局官网或者化妆品监管 APP 你查一下这个牙膏的备案信息，先确认一下这个产品是不是合规。第二个，不要盲目跟风买高价或者说网红概念的牙膏，适合自己口腔状况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记牢，牙膏只是口腔护理辅助用品，它不可以治疗口腔疾病，正确的刷牙方式比牙膏本身是更重要的。那么如果长期牙疼牙龈反复出血，千万别指望靠牙膏解决问题，还是要及时去口腔医院检查治疗，不要耽误病情咯。

0: 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2: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7点整。
1: 942马路探长。

0: 大家可以畅行无忧。那么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这个点位呢，咱们要特别是路过学校周边一些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接送孩子的车辆。以上是这个点位行车路况，我是马亚坚，下周见了。
1: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2: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我是计划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公益，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4: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92晚高峰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5: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6: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7: 哎，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8: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9: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 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0: FM942 开始了，快来听哦。
9: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潮向。
11: Go go go， 出发喽！
12: 哎呀，头有点晕，好像感冒了。
13: 那你吃颗感冒药，打个车去上班吧。
12: 嗯，我还是开车吧，方便点儿。
13: 你这都吃感冒药了。别开了，不安全。
12: 没事儿，就一点点路，又不长，没有那么夸张的。
14: 1月20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发文，要求所有感冒灵口服制剂、颗粒胶囊药片、茶剂必须在醒目警示语中标明服药期间禁止驾驶机动车、船舶、严禁高空作业、操作。
15: 酒驾人人防，药驾常忽视，看不见的麻痹往往比看得见的疲惫更危险。
9: 服药不开车，开车不服药，拒绝药驾，平安随行。

0: 啦啦，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1: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2: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1: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轩，祝大家快乐无边。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九四二晚高峰。最近刷到一个热搜话题哈，说减肥拿到了大结果。那么很多网友就分享说，瘦下来之后不光身材变了，整个人的状态呀，

0: 啊，各位，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不一定说非得是减肥哈，不管说是坚持一件事儿很久之后，或者说干一些什么事儿啊，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结果，都可以前来分享。比如说像减脂成功、考证上岸啊，坚持健身、养好身体，或者把一个小爱好做出了大名堂，都可以前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是 FM942942。欢迎我们的汉良，今天好像听节目时间更早啊，是更早休息了吗？谁懂说减肥拿不到大结果，但是呢，这戒掉喝奶茶吃夜宵的习惯，肠胃舒服了不少，也算是收获了。不光说哈，带孩子坚持阅读两年，这孩子主动爱上读书，这么一件小事儿是这几年最大的成果。从小就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这什么叫小事儿啊？我觉得要是我爸爸妈妈啊，从小给我养成了阅读的习惯，或者我自己从小学开始有这个阅读的习惯啊，我一定会感谢那个时候的自己。所以各位，你有什么坚持了很久的一件事儿，你觉得非常有成就感，都可以起来共享。我们的微信通道支持发送语音，也支持发送文字儿。各位抓紧时间啦。
1: 晚高峰别赶路，来听点真有意思的
2: 哦。山野葱咖、
3: 街角书屋、浪漫花房，
4: 还有那个有意思的人。
5: 真有意思，
3: 真有意思，
6: 真有意思，
7: 真有意思，
8: 真有意思。
3: 下班路上边听边寻宝，
1: 942晚高峰真有意思。
5: 耶，
0: 到了我们真有意思环节。最近啊，只要你在我们金华街头，不管说是散步，还是说就在家门口，您开门开窗，或者打开车窗，就能闻到甜甜的桂花香。这秋风一吹啊，整座城市都被香气包裹了。而且眼下正是金秋看花海的最佳季节，像我们的粉黛、向日葵还有流华菊是轮番上演了，太适合出门踏秋赏花了。像秋日浪漫的头号打卡点，就是咱们金华山鹿女湖的粉黛乱子草，大片粉色的花海是铺在大地上，远远看过去哈，就像毛茸茸的粉色绒毯，闯入了童话世界。推荐大家晴天的下午3点到5点过去，逆光拍照，这个花穗自带朦胧的光晕，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还有除了鹿女湖、爱青文化公园、建筑艺术公园，还有浙师大校园里面，包括一些地方哈，都是可以打卡大片的粉黛的。那么如果说你喜欢金色的花海，金满湖公园的向日葵您别错过了。这湖畔西侧一大片向日葵盛开，金黄橙黄是层层叠叠，风吹过来呀，就像金色的波浪。拍照建议各位穿米白色、浅色的衣服，仰拍以蓝天作为背景，这个出片的效果非常好。说到咱们金华秋天的味道，那不得不提安地的十里桂花长廊，足足有15公里，7000亩的桂花，上百个品种，漫步或者骑行在这个长廊里面，一路都是浓郁的桂花香。逛累了，你还可以去尝一尝软糯的桂花糕，一口就可以吃出金华的秋天味道。还有不少宝藏点位，比如说义乌植物园，它梯田上向日葵呀、橙红色流华菊呀，包括一些粉黛哈，都是大自然的调色盘。那么咱们武义的花田美地，6000多亩的园区，花海风车欧式城堡，你坐上复古的小火车穿行花海，仿佛就置身在油画里面。最后还要提醒各位哈，这文明赏花，您不要踩踏花丛攀折花枝，好好留住这份秋日的美景。趁着天气舒服，不妨挑个午后去花海感受金华限定的秋天。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有没有通过坚持一件事儿，最后呢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大结果，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是 FM942942。看到阿中也说哈，坚持养花种菜，从最初养啥不行，到后来呀，这阳台一年四季都有花，非常有成就感。

所以各位，你有什么想分享的也可以接着来分享咯。微信公众号接着打开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579-8236-2942一块来分享分享了。

0: 是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5: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4: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5: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4: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5: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5: 没错。

0: 票、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米间里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跟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宁波银行清华分行邀您收听工作日上午7:30到10:00942早高峰节目。942早高峰，伴你快乐上班路。
7: 942金华气象站，
8: 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金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到多云，局部是有阵雨。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夜里是多云的。后天是多云，风的预报是偏东风2到3级。气温来说，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20到21度，最高温度27到28度。今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达到了4级，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
7: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8: 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站是73，气象局是73，污染等级今天都是良，PM2.5 的浓度是39到40的指数。
9: 哎呀，头有点晕。好像感冒了，
10: 那你吃颗感冒药，打个车去上班吧。
9: 我还是开车吧，方便点儿。
10: 你这都吃感冒药了，别开了，不安全。
9: 没事儿，就一点点路，又不长，没有那么夸张的。
11: 1月20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发文，要求所有感冒灵口服制剂、颗粒、胶囊药片、茶剂必须在醒目警示语中标明服药期间禁止驾驶机动车、船舶、严禁高空作业、操作。
7: 酒驾人人防，药驾常忽视，看不见的麻痹往往比看得见的疲惫更危险。
10: 服药不开车，开车不服药，拒绝药驾，平安随行。
12: 当夕阳拉长写字楼的影子，当回家的地图被堵成深红色，别让赶路的焦虑缠住你。942晚高峰就是你通勤路上的解压良方。
13: 今天准时下班，
14: 敬自己一杯奶茶，犒劳打工人的一天。
15: 村咖探店哪家强？942晚高峰来分享。
16: 我是小峰，
17: 我是小轩，
18: 942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
8: 942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

松，各位好，我是小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精彩云客户端收听直播，也可以在我们942视频号边听边看边互动，直接搜索一下金华交通942，您就可以在视频号边听边看边互动了。还有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一起来共享。我们说到的就是最近有一个热搜哈，就是非常非常火爆，就是有些朋友他减肥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大结果。所以想问一下各位，你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吗？就不一定说非得是减肥，也可以说是坚持某一件事儿做了很久，最后呢终于得偿所愿，终于是有点名堂了，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比如说创业，比如说学习，比如说考证上岸，比如说咱们健身啊，终于啊这个身材贼好，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是 FM942942，期待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结果。陶毛说，942花两年的时间备考终于拿下，懂懂懂啊，你这个拿下哦。猫说9429小金库，哈哈哈。我觉得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嘛，不管说钱多钱少，都是自己的一个底气。说到底气这个事儿哈，我觉得我们元宝优选真的相当有底气。我们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坚持源头直采，品质把关。在这儿呢，每一件好物都经得起推敲，每一次推荐都肩负着责任。元宝优选。

0: 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了，欢迎各位去点赞关注啦。
1: 调频 FM94.2， 时间工作日下午16:30至18:30，来吧，942晚高峰就是你下班的能量补给站，准时出发，快乐到家。
0: 来关注一下，近段时间第12届文荣奖正式对外公布本届评委会阵容，知名导演监制尔冬升出任评委会主席，像霍廷霄、林永健、张凯丽、冯德伦、费振翔、黄晓雷担任评委，七位来自影视一线的行业名家集结，评审力量是横跨导演、表演、美术、剧集创作等等多个专业赛道，搭建起兼具专业厚度、大众审美和青年视野的评审矩阵，力求以严苛且独到的专业眼光发掘潜力演员，也是持续为华语影视行业储备心智的一些力量。尔冬升啊表示，他将带领评委会秉持着公正严谨的原则，挖掘更多扎根生活、反映时代的优秀影视作品。那么本届横店影视节将在10月23号到28号在我们的东阳横店举办，第12届文荣奖颁奖典礼定于10月24号的晚上在横店影视城秦王宫举行。2026恰逢横店影视城创建30周年，2026横店影视节继新大众文艺周植根深厚的影视产业根基，也是致力于打通专业影视创作和大众文艺表达的通道，让专业化的影视舞台拥抱更加广泛的大众创作者。第12届文荣奖是以30而立光影致远为主题，在表彰优秀影视作品、致敬匠心精神的影视从业者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青年演员的扶持力度，助力影视新人孵化成长，也是鼓励广大青年演员守正创新，诚心打磨演技，用心演绎新时代故事，让我们一起期待。

0: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
1: 讲一下我们家装好消息，家装的好，手艺是关键。家人之中，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这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抢夺金匠人的荣誉。那么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是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都是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哈。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咱们就选匠人之装。

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转过来以后啊，整体的车流量呢比较大，大家注意一下。东市南街上在滨虹西路的这个交叉口上面，那么北往南方向去的车比较多。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你要走桥面的话，注意一下东关大桥。东关大桥那是北往南方向去的车比较多，可以选择通济桥、复兴大桥都没有问题哈。提醒一下各位，接下来呢车会越来越多，行车路上堵车不堵心，平安到家了。以上是这个点位行车路况，我是马阿健。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2: 买手机享国家补贴啦！
3: 到电信买手机补贴再升级，
2: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终端补贴叠加话费补贴，最高直降3000元。
3: Mate 80、iPhone 17，还有三星、荣耀、麦芒、vivo、oppo 等多款热门机型均有销售，
2: 还有电信云泰的轻薄时尚数据上云。
3: 换 AI 手机到中国电信，
2: 详询请咨询10000。
3: 中国电信。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7: 喂，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8: 啊，不是，什么情况？
9: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10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1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11: 大家好，

0: 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0: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

0: 结束浙 B A 小组赛第一循环赛事，六场比赛他是5胜1负。
1: 从首战诸暨的高光时刻，到败走金华的上了一课，再到4连胜的攻无不克，这支全新的温州队啊，在磨合当中前行，在坎坷中奋进，期待温州队下一阶段的比赛会表现更好吧。
0: 确实，虽然说我们海宁队是输掉了比赛哈，但是李聪聪一个人他就斩获了33分，拿下海宁队近一半的得分，球员得分榜也是目前位居第二，累计得分143分，仅比第一的严谋直差了9分，这个表现十分抢眼。那么接下来的比赛我们拭目以待喽。
1: 来关注一下本周六啊，丽水队将客战临海队。对于丽水队来说呢，以回浦系球员为班底的临海队绝对是不容小觑的。而本场比赛的最大的看点啊，当属丽水队的倪豪凯和临海队的金子浩两大得分的选手正面交锋了。到时候呢，两人啊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值得期待了。
0: 那么最后一支种子队富阳队将在本周日客战云和队。本场看点是在于坐镇主场的云和队能否限制

0: 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0: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0: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0: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3: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

0: 边听边看边互动。那么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金华交通942就 OK 了。
1: 嗯，话题还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啊，说到了有关于热搜的话题，这减肥拿到了大结果啊。哎，有没有类似的这些经历啊？不一定非得是这个减肥，比如说啊，那个考证上岸了呀，坚持健身了呀，养好身体了呀，或者说把一个小小的爱好做出了自己的名堂来呀，都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
0: 是的，那么也是看到初晨，他说减肥呀反复反弹很多次，后来放下体重秤，规律吃饭运动，虽然说掉秤不多，但是不再焦虑暴食了，也算是拿到结果。
1: 嗯，而且百香果就说了，以前社恐是不敢说话的，逼着自己啊多出去沟通，现在啊这工作交流从容的很呐，哈，算是最大的收获了。还有啊，时不时的来逛一下咱们的元宝优选直播间啊，也会有给你更大的惊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工作日中午的11:30到1:30之间啊，是元宝优选 FM104.4 这个微信视频号直播严选好物呢。
0: 是的，那么也欢迎各位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橱窗，比如说像各种小零食、各种日用品，吃的、喝的、用的，反正都是有的，且我们是媒体把关过，价格非常实在哈。大家在视频号关注一下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579-8236-2942。
2: 万物皆可百科，生活自有温度。942晚高峰，热乎乎的冷知识来了。
1: 哎呀，多喝热水，
0: 嗯，
1: 这句话对于大家来说是不是够熟悉的呢？啊，这就是刻在咱们心里面日常最通用的一句话，感冒不适，胃痛反酸，经期难受，一句多喝热水就成了跨越场景的生活叮嘱了。
0: 这长辈们总是叮嘱我们，比如说喝冰水、喝凉水呀，你这胃里就不舒服啊。
1: 嗯，
0: 什么一杯热水、温水，你慢慢喝下去，说这个喉咙啊暖到胃里，就整个人就跟着舒缓。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大外科主任，胃肠肿瘤中心的首席专家季家福啊，2024年在接受这个 CCTV 生活圈采访的时候，就有提到了说，其实我们的胃实际上是喜欢凉的
0: 哦。胃里是有胃黏膜屏障，就像给这个胃啊穿了一件防弹衣。那么什么可以损害这个防弹衣呢？就比如说热水。
1: 嗯，但是我们这个凉和热还是有一个标准的啊，不是说让你灌冷水灌凉水下去啊。
0: 嗯，
1: 蛋白质一凝固呢就没有功能，所以胃酸就会渗透到胃壁，产生胃炎，浅表性胃炎，再重一点的话就是胃溃疡啊，这糜烂啊，然后呢在其他的作用之下的话就变成不典型的增生，轻度到重度最终会导致癌症，还会出现溃疡等等这些情况。
0: 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是建议了，饮水适宜的温度是10到40度。那么具体这些温度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哎，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当我们的这个口腔觉得很烫的时候，其实食物的温度至少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了。
0: 哦，
1: 而这个食管黏膜和胃黏膜对温度没有嘴巴那么敏感。
0: 确实，他们的耐受温度啊是在40到50度，那么超过65度就会被烫伤。
1: 嗯，
0: 但是你可能感觉不到，
1: 所以啊喝水这件再寻常不过的小事，很多人都藏着这个认知的误区啊。
0: 嗯，
1: 不是说热水就我们应该说是稍微有点烫的那个水，不是说这样的水一定是养胃的，也不是说那个冰水就必然是伤胃的。
0: 嗯，其实真正会损伤我们消化道黏膜的元凶哈，就是超过65度的热水。
1: 嗯，
0: 以及啊你大口猛灌那些冰水。嗯，
1: 就是两个极端嘛啊。
0: 对，
1: 所以要顺着自己肠胃的感受选择10到40度左右的水，小口慢饮，分次补充，才是对胃最温和友好的方式啦。
3: 942晚高峰健康小贴士，
0: 又到了贴秋膘的季节。
1: 嗯，
0: 明艳道，秋风起，鱼儿肥，这个时候啊适宜的一些食鱼进行进补。
1: 嗯，
0: 尤其是推荐肉质比较细嫩啊鲜味十足的鲈鱼，它既可以滋补元气，又可以润燥养生。
1: 有人说这不是吃螃蟹吗？螃蟹肥美呀，啊，当然正值十月鲈鱼肥美期，这个时候产出的鲈鱼肉质是鲜嫩的，营养丰富的，还有润燥和养胃的双重作用，是秋季滋补的首选呢。
0: 是的，那么秋。

0: 东风起，西木叶飞，吴江水西芦正肥。中国注册营养师曹展就表示，鲈鱼在秋季准备产卵，这体内呀积蓄了大量的营养，蒜瓣白肉更加肥美鲜嫩，几乎是没有腥味的。
1: 更可贵的就是鲈鱼只有一条主刺，没有其他太多的细刺儿，对于不擅长挑鱼刺儿的人来说是十分的友好呀。
0: 没错，咱们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郭阿霞就说了，鲈鱼性平，味甘，既能补脾胃又可以补肝肾，对于脾胃虚弱消化不佳的人群来说有非常好的滋补作用。
1: 在古代啊，烹饪鲈鱼的方法呢是清真啊，那其实啊，从古至今能够保留鲈鱼这个鲜美味道的和营养价值的做法，就还是清真。
0: 是的。咱们中国注册营养师张海英就提醒，鱼肉虽然说富含蛋白质，但是缺乏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这些重要营养素，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也是不高的，所以最好搭配清

0: 是冠军标准，到店就可以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都是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
1: 嗯，装修款呢是由交通银行来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所以赶紧拨打电话了，81689797，81689797，精华好家装，咱就选匠人之装。
2: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
3: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4: 精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现在是18点整。
6: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7: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8: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9: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0: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9: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9: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0: 号码短了，亲情线网，中国移动。
3: 浙中明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思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益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
11: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12: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13: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14: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15: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14: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 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0: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1: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2: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3: 各位好，我是小芳，
1: 我是小轩，
3: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1: 九四二晚高峰。
3: 这国庆长假刚过啊，电商平台已经是悄然开启了双十一大促。
1: 京东比其他平台都早了，在10月12号开卖现货，天猫、抖音紧随其后，天猫将15号就是今天开启预售，20号现货开售，抖音呢则在15号开始正式开启了开门红的大促。
3: 所以啊，感受到了吧，和往年不同的就是这一届的双十一开

0: 始的更早，结束的更晚。抖音从十月初就开始预热，那还有就是那个淘宝天猫嘛，一直会卖到11月13号，可见咱们的平台这对于大促的一种重视了。
1: 而且今年各大电商平台的大促规则少了两样熟悉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跨店满减，还有凑单福利，取而代之的就是官方立减、官方直降这些更简单的规则。
0: 嗯，对于消费者来说啊，这当然是好事儿啦。那些年双十一购物经常被吐槽，说要做那个算术题一样啊。现如今的消费者买一件就能减，大促终于回归了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了。
1: 确实，但是这个规则简化不意味着平台和商家就可以将价格一降到底，直接将双十一啊变成了价格战。
0: 嗯，在双十一之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呢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明确纠治电商平台的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的行为，给价格战提前画出了一条红线呢。来吧，除了双十一、双十二这样的特殊节点之外的话呢，咱们的元宝优雪啊，也会在日常给大家有一些这个活动的优惠价格啊。所以家人们啊，咱们的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呢？
1: 资质不全的，
0: 那是拒啊；
1: 检测不过的，
0: 那要退；
1: 价格虚高呢，
0: 那肯定要砍价喽。
1: 是的，这个是咱们精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间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儿做直播带货的品控。
0: 嗯，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喽。
1: 同样，九四二晚高峰点歌台用爱发电，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想听的歌曲，直接发送歌手加歌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播出，来关注一下本周点歌台的歌单吧。
2: 九四二晚高峰点歌台用爱发电，本周歌

0: 赵雷，我们的时光。
1: 风风吟过，他告诉我，说你心里已经没有我。
0: 人下秋风经过。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
0: 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
2: 想听哪首听哪首，官方微信平台 FM 九四二九四二。

0: 二，我们等你来。和各位一块儿来分享到的是来自张韶涵的这一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啊，这也是周杰伦特别为他来量身打造的歌曲，并且说是想出了姐弟恋这个常常被讨论的感情话题当做了一个创作的主题，还邀请到了方文山按照这个特别的主题完成了填词。方文山又觉得啊，张韶涵的歌声像精灵一样，于是呢就写出了什么精灵呀、森林呀这样的词句呢。
1: 确实这首歌的音域跨度很大哈，就是挺难唱的，旋律流畅且具备很高的流行潜质，这也是张韶涵在歌中首次演唱慢这种节奏的一些蓝调曲风和中低音域的唱腔。尽管如此，张韶涵呢还是将这首曲目的诠释啊也是非常的到位，清亮的高音展现出他不错的唱功，一起来听《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这是回来喽，家里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呀。咱匠人之庄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有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呢。
1: 是的，只要您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的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都是冠军工艺标准。只要您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
0: 装修款呢是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精华好家装，咱就选匠人之装。

0: 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现在是18:15。

0: 量好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2: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

0: 限时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较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
0: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942金华气象站。
7: 此刻我们要和各位一块儿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夜里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
6: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7: 和各位一块儿来关注到的是金华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目前监测站 PM2.5 浓度42，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40，15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40，空气质量指数为良，除少数对某些污染物特别敏感的人群之外，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其他人群都可以正常进行室外活动。

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18:30。
2: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钱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3: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0: 验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家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4: 喂，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5: 啊，不是，什么情况？
6: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3: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7: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3: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7: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3: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7: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3: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

0: 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1: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

0: 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 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 防范官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0: 8:45。
1: 金医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一乐心个个丁，两乐心花有病，
5: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林，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0: 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项、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0: 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0: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庄，就选匠人之庄。
2: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9:00。
4: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5: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6: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

0: 消防常识要记牢。
1: 如何降低家庭火灾的发生几率？
2: 首先，在居家生活中应做到时常检查电器线路，特别是使用了很多年的线路，更要经常检查，发现电源线有破损时要及时更换。另外，要管理好火种，不要躺在沙发或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能随手将烟头扔出窗外。家中点蚊香或点香烛时要做好看护，蚊香、香烛等燃烧物燃尽熄灭之前，人员不要离开。同时，点燃的蚊香和香炉要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厨房使用明火时要格外小心，做到不关火不离人，请尽量使用带安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气源，燃气灶旁千万不要存放易燃可燃物。使用液化气瓶的家庭要定期检查保养液化气瓶，钢瓶严禁横放，严禁随意倾倒液化气残液。
3: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 94.2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您重播航风热线。
4: 领导组织直播间，百姓难题现场版，浙江省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0: 千家万户。过去一年，我市税务部门呢持续聚焦合规建设，把规范监管和暖心服务深度融合，在助企纾困、便民办税、优化营商环境上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方震带队走进直播间，围绕惠企利民办实事、合规护航促发展这一主题，和大家展开交流和讨论。一同走进直播间的还有金华市税务局办公室主任陈科、金华市税务局法制科科长周航清、金华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动税科科长金小辉、金华市税务局进出口税收管理科科长朱卫军、金华市税务局所得税科科长陈伟、金华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科科长唐国斌、金华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杨雪，一并欢迎各位的到来。首先我们欢迎一下金华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方震。方局您好。来，跟我们的听友打个招呼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航风热线栏目。首先我代表全市税务系统向广大纳税人、缴费人以及关心支持我们税收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税收工作一头连着国际，一头记着民生，既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也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去年节目中，我们围绕合规的主题，介绍了税务部门服务市场主体、助力地方发展的相关举措。一年来，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只有把合规建设与企业群众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做到惠民有感、发展有进。
0: 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啊，我们的方局长，那么今年以来我市的税务部门在惠企利民方面都推出了哪些具体的举措，相关的成效又怎么样呢？
1: 我们一共是有三个方面啊。第一，做好靠前服务，让合规走在风险前，引导企业规范经营稳健发展，关键在于靠前一步，让企业能够及时的享受政策，安心守法经营。一方面，我们让政策找人，把红利送上门。今年一至九月，全市累计办理出口。

新拓展市场。围绕增值税法实施等重大的政策节点，我们累计开展了线下培训85场，面对面辅导4.8万人次，精准推送政策信息覆盖超15万人次。政策讲清楚了，才能帮助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另一方面，以事前辅导把风险防在前，纳税申报是涉税合规的第一道关口，我们创新税费申报质量管理型模式，把

链上服务同步提质，全市综合办税率达到98.1%，重复竞听的人次下降了30.06%，努力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同时深化交易及开票的场景应用。目前全市已覆盖118家经营主体，覆盖率超90%，有效减轻了企业办税的负担。另一方面，把群众的诉求落到实处，持续深化税企面对面常态化的沟通载体，健全市县两级税企沟通响应机制，畅通诉求反映渠道，做到企业诉求及时接受、快速处置、有效反馈。针对大家的社保费征缴的问题，我们联合人社等部门健全协同调处机制，落实一站式接收、一体化处置模式，妥善处置各类社费疑难问题，切实维护广大

0: 既是企业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更是行稳致远的核心竞争力。守住合规底线，企业才能持续尽享政策红利，夯实发展根基啊。第二是希望相关部门深化协同联动，以合力共筑公平秩序。税收治理需要多方的协同，希望各部门加强数据共享，推动信用结果的互认共用，合力做好税收共治。那第三方面呢，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建言献策，以监督推动工作的提升。纳税人缴费人的评价是检验我们税务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啊，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多提意见，反映问题啊，让我们税务部门更好的改进工作，优化营商环境。那今后呢，我们将继续立足我们税收工作本职啊，扎实做好惠企利民实事，用心守护我们市场主体的合规发展，持续优化税收的营商环境，为金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税务的力量啊！谢谢大家。
1: 嗯，好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广大的听友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36-2218来参与节目。那我们的热线的电话已经是开通当中了。同时呢，我们有听到这个听友的一个留言啊，就说啊，企业招用同一名员工，他既符合重点群体条件，又符合退役士兵的条件，那么能否同时享受两项政策优惠？请问这个问题。
0: 哦，这个问题请我们法规科周航清科长回答。
1: 好的。
2: 好的。那么对于企业招用同一名员工，那是不可以同时享受的。根据相关的规定呢，企业招用同一名就业人员，如果同时具有多重身份，比如刚才讲到的既符合重点群体条件又符合退役士兵条件的，那么应当选定一个身份享受政策啊，不得重复享受。不过呢，如果企业同时招用了不同身份的就业人员，比如既有残疾人亦有退役士兵啊，还有脱贫人员，那么可以分别就招用这些不同人员呢，享受对应的优惠政策，这是互不影响的。好，我就回答到这里。
1: 嗯，好的。啊，另外呢，还有听友问啊，说我们公司呢是一家充电宝生产企业，组装成充电宝并对外销售，请问充电宝是否属于电池消费税征收的范围？
0: 这个问题请我们货物和劳务税科的金小辉科长回答一下。
3: 好。今年7月16号，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提出这个关于调整部分电子消费税政策的个公告啊，对有关电子消费税的政策呢进行了一个调整。根据这个文件规定啊，这个电子消费税它有个征税范围这个规定啊，它对这个电池进行了一个解释啊，电池是一种将化学能、光能等直接转换为电能的一个装置，一般由电解质容器极端通常有隔离组成的一个基本的功能单元，以及用一个或多个基本功能单元组成的一个电池组。充电宝呢又称为便携式移动电源，是使用电池生产用于特定目的的一个电源系统它是不属于这个电池消费税这个征税范围，所以它不需要征消费税。
1: 嗯，好的。另外呢，我们再来接通一下我们线上的朱女士的一个来电。朱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嗯。
4: 各位领导好，那个我把我们公司简单稍微介绍一下，也有个问题想咨询。是这样，就我们是一个电商企业呢，然后在亚马逊和速卖通平台上卖东西，卖一些小饰品。我们货物出境是货代统一报关的，因为他们就是按照双清包税的方式出去嘛，所以报关单上是没有我们抬头，而且我们上游们一般也拿不到什么发。

0: 好，嗯，感谢参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吴女士啊。二号线的吴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啊，吴先生，
1: 那个，啊，对对对对，这个我这样子的，我是那个金华这个制造业企业的啊，一个会计。
0: 嗯，就
1: 是我们公司呢，啊，我们公司呢，今年呢三季度开始有研发投入了，
0: 嗯，
1: 因为第一次嘛。然后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今年三季度预缴的时候，能不能够享受这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还有一个呢，我现在因为也把握不准啊，是不是要办理这个审批手续才能享受？啊，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
0: 嗯，这个问题也是问得很具体啊。
2: 好的，这个请我们所得税科常委科长回答一下。
0: 好。
3: 这位听众你好，那你公司呢，就是三季度开始有研发，那么三季度呢，就三季度。今年三季度包括前三季度的，就是前面两个季度的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都可以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
0: 嗯，
3: 但前提呢是你真实发生能够准确核算。那么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呢，并不要跑我们税务局办理审批或者备案，而是按照真实发生自行判断申报享受资料轮值备查这个方式来享受。所以一个方面你要真实发生，第二个准确核算，第三个，你在三季度申报即可享受，最后呢，你把相关的资料轮值备查，这样就可以合规的享受我们研发费加计扣除。
0: 嗯，好的，好，那吴先生，
1: 啊，
0: 你这边还有吗？还有其他的问题要咨询吗？
1: 哦，没有，我很满意了。
0: 啊，哦，好的，
1: 我只懂了这个怎么操作了。
0: 嗯，好，感谢参与。好，另外呢，还有听友留言说哈，请问。作为自由职业者，我上个月的银行账户钱不够，导致上个月我的社保费扣费失败，还能补缴吗？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来说，应该都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0: 这个信用的关注啊。
1: 是哦，那我明白了，谢谢，是啊，这样就放心了。嗯，
0: 好的，那张女士，您这边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啊，没有了啊，
0: 感谢参与啊。另外，我们的四号线啊，今天也几乎是一个满线的状态啊。我们的四号线是朱女士，朱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那您这边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
2: 喂。
0: 哎，您说。
2: 哎，是这样的，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们是海外仓出口的呢，然后海外仓出口这块，我知道税务机关有对应的一个政策是9810出口预退税，然后呢，退税这块不是要有相关的单证办去准备好去存档的嘛？
0: 嗯，
2: 但是像我们这种出口海外仓这种情况呢，比较特殊，我们不会说针对每一个消费者去签这个叫什么

0: 有取得，但是呢，因为这个有作为一个跨年度的一个支出申报嘛，
1: 嗯，
0: 没有取得这些发票有效凭证，那我这个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我这个我想问一下。
2: 哦，这个所得税问题呢，请我们陈伟科长回答一下。
3: 这位听众您好啊，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呢，如果说你当年实际发生各种相关的费用并做了支出，由于各种原因呢，如果没有取得成本费用有效的凭证，那分三种情况啊。那种一种是预缴阶段，预缴阶段的话可以按照账面你发生的金额进行核算，就是账可以不取得发票，但是在汇算清缴的时候应该提供有效的这个扣税凭证。那如果在汇算清缴中呢还没取得的话，那汇算清缴那就不能够在税前扣除，应该就是说按规定转账取得所得税。但是在以后年度追补，就是说你能够补开的发票，那追补这项费用的支出，那追补期呢最长时间不能超过5年。那么追补的这个支出呢，在你按照权责发生制，在你当年实际发生的这个当年度去列支。
1: 好的，那吴先生，您这边还有其他疑问吗？
0: 没有了，
1: 好，
0: 谢谢，
1: 感谢您的参与。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这个场外热线的这个接听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那么但是啊，我们如果还有电话进来的话，我们导播会一一记录，后续我们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会进行一个回应。好，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就直播到这里了。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19:30。
2: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0: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4: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

0: 的凉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米间里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有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0: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木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7: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

0: 群山，滤净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传递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2: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1: 365天，天天开讲。
3: 365天，名医专家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专家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梅蓉。我们的专家开讲节目呢，是一档普及医学知识、传达健康理念的健康科普类节目，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30，在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金华应急广播直播，每天晚上的7:30，在 FM94.2 交通942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脚趾头疼、脚踝疼等等？这有可能是痛风哦。那痛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生活当中如何去发现和识别甚至预防痛风呢？那今天的专家开讲节目就邀请了金华市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施卫民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施医生来给我们介绍科普一下有关于痛风的预防和治疗。你好，施医生。
4: 你好，主持人好，
3: 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施医生已经有着20多年的临床的经验，对于风湿性关节炎的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干燥综合症等风湿性的疾病，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但说到痛风这个词啊，就很多人包括民间都说这个痛风痛起来啊，就像一阵风一样，来的时候没有什么预兆，走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告别，就是来去一阵风。还有老人说这个痛风是会跑的，
4: 对的，
3: 就是每一次跑这个痛的地方都会不一样，但是疼起来的时候特别难以忍受。可能大家的关注点是在他疼，我特别想知道，你知道我们曾经有一次我们频率里做了一个邀请听众做了一个就是生育的时候就是分娩的时候那种疼痛指数，很多男性都觉得难以忍受。如果给疼痛分级的话，这个风湿痛起来的时候能有多痛？
4: 他痛风痛起来其实也是很痛的，它就是我们痛风发作起来，就说有些人说痛的也是大家可以10级以上
3: 啊，
4: 因为痛起来很痛痛，就忍受不了，
3: 就
4: 针扎刀割一样的疼痛。
3: 哎，我有一次在一个综艺类节目看到那个郭麒麟，就郭德纲的儿子说啊，他才23岁，当时说他有痛风，
4: 对的，
3: 他还痛的时候恨不得拿刀把自己的脚趾头给割了。
4: 对对，他真的痛起来，有些深更半夜开始发作了，痛起来就是真的在床上打滚的，就是痛的确实受不了，他坐立不安
3: 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觉得大家就是远远的很多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低估了这个痛风给身体带来的这种影响，会痛，会跑，痛的这个，这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经常讲，他疼痛到这个程度，但是。为什么会痛风会忽然来了呢？痛风就这个疾病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忽然就像一阵风一样它疼起来了呢？
4: 痛风的发作机理其实就是高尿酸血症，因为是我们的血里尿酸过高了，它过高之后会超过它的血里的饱和浓度，我们血里饱和浓度大概420左右，超过这个水平之后，它的结晶呢慢慢会沉积在关节，一般是沉积在关节远处，像我们的足趾头啊，我们大脚趾头，因为是离心脏越远，它血流越缓慢，那温度相对低，它就容易结节晶吸出来，吸出来之后会诱发我们的白细胞聚集，那会产生炎症，炎症产生之后会出现剧烈的疼痛。
3: 啊，所以他为什么说痛风？它是属于风湿免疫科系统管理治疗的这个疾病呢？是因为它的这个疾病的产生是跟身体的代谢有关系的。
4: 对啊，它是还是跟代谢，总体来讲还是代谢有关系。代谢之后，因为是它的

0: 尿酸过高沉积到机体里，它其实不光是会痛，还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并发症。
1: 嗯，
0: 其实我们关注的，我们可能只是要关注我们的关节，但是它是内脏也会损伤，包括我们的心脏、肾脏，它的心血管，还会影响胰岛功能。
1: 所以说，就是大家以为痛风它只是这个这某一个地方红了肿了，其实是痛风不及时治疗，包括痛风在发作期间，它本身对于身体的影响是远远比我们估计的要大得多，不仅仅是那个关节，
0: 对啊，
1: 它甚至对内脏都会造成影响。
0: 是的，它是其实它是炎症是长期持续存在的。其实我们以前的观点啊，就是我们急性发作期啊疼痛，我们抗炎止痛，那我们疼痛了之后开始降尿酸。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证据证实啊，就是我们其实慢性期、慢性痛风就是缓解期，它其实也是存在炎症的。那很多患者就是降尿酸过程中开始发作疼痛，就是一次降尿酸痛，一次降尿酸痛，它其实它的炎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现在新的观点就是我们的可以。

0: 像秋水仙碱之类的。
1: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疾病，但是这个疾病究竟为什么会形成？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因为身体的东西有一些部分的东西无法完全的代谢出体内才造成的。那是什么样的人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呢？是饮食不够节制、体重超高，还是遗传？
0: 对，这些其实都相关。就是它其实我们尿酸高的原因其实有两大类，其实一种是生成过多型的，一种是排泄障碍的。就像人尿酸产生，一个是来源过多了，那这个是跟饮食
1: 吃多了，什么东西吃多了呢？
0: 一个是我们的就是荤菜肉类啊，因为是我们这些代谢产物嘛，像我们的是肉类啊，它是嘌呤含量比较高的，我们比较像鱼肉啊、内脏啊、海鲜啊，这些都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那这些东西摄入过多之后，那你就可能会产生这嘌呤过多，嘌呤多产生代谢的废物会产生尿酸。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排泄障碍，排泄障碍就是你排不出去。
1: 嗯，
0: 你可能同样的吃法，可能你别人能排出，你排不出去。
1: 嗯，
0: 一方面可能你水喝的少，另外一方面可能它的有遗传基因在，它就是它的促进排泄的那个通路可能有点问题，它就是排不多。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痛风患者，中国的就汉族了，其实大部分人70-80%的人还是排泄障碍型为主的。
1: 也就是这个是存在个体差异的，
0: 个体差异，
1: 就同样一桌大家都吃的差不多，你痛了人家没痛。
0: 对对对，有些人你高他就不高，怎么吃他也不高。这个就是跟遗传有关系的，这个是没办法。
1: 所以你看这个其实跟遗传有关，所以通常的话包括是这个痛风它会有一定的家族史。
0: 对的，
1: 我们说一定就不是说还不绝对啊。
0: 对啊，那也不是说你父母亲有你一定有，但是就是这个概率高点，另外你就是饮食不控制，那可能就发生痛风的概率跟其他就是没有这个痛风家族史人，那可能会就高得多了。
1: 所以你知道这个说到这个痛风的时候，大家的了解就是感觉，我的印象当中啊，民间说他的痛风就是来无影去无踪。实际上我在查阅资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古希腊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就记录下一种奇怪的病症，他说患者经常在半夜里被剧痛惊醒，然后疼痛集中在足部的关节，多见于生活优渥的男性，就当时生活优渥的男性。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医生把它记之为叫不能行走的疾病。后来古罗马的医生盖伦解剖的时候，发现这个病人肿胀的关节下面发现这个白色石头般的，其实可能应该是骨头下面有
0: 尿酸盐，就是尿酸盐结晶了，像豆腐渣一样的东西流出来。
1: 太可怕了，你就能想到身体里面有
0: 这
1: 种东西。
0: 很严重的，我们很多临床的现在也碰到，就是特别患痛风都20几年的患者都是会出现。
1: 所以说到这个疾病，你看他是特别指出了，他其实我觉得他在当时没有大数据的情况下，样本缺少的情况下，他能得出说大多发生于生活优渥的男性。
0: 对，
1: 这还是很有指征的。为什么生活优渥呢？就是这个就是用我们中国传统老话就是说就是属于那种
0: 吃的
1: 比较好的。
0: 对对，就其实原来这痛风叫帝王病、富贵病，它是达官贵人才会发的。
1: 跟那个糖尿病一样。
0: 对对，
1: 都是富贵病。
0: 它也是那个代谢综合症的一种嘛，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尿酸。
1: 就是为什么
0: 高也是相关性。
1: 为什么这些疾病喜欢找上有钱人呢？其实就归根结底，其实比较好推理的就是他吃的比较好，
0: 对
1: 吗？
0: 对对
1: 对，那吃哪些除了刚才您说的肉之外，海鲜之外，还有哪些会诱发？
0: 我们含糖饮料其实也不能吃，含糖饮料也是比较，因为它会促进尿酸排泄，还是抑制尿酸排泄的。它是抑制尿酸排泄，就是我们的像我们果糖啊，它会跟那个尿酸排泄竞争的，所以影响它。还有酒精也是那个的，酒精它是也是会抑制尿酸排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很多年轻患者为什么容易得痛风，一方面他的吃的可能比方说烤鸭啦、烤鸡啦、炸鸡啦，这种鸡腿啊这种，还有另外一个碳酸饮料、含糖饮料喝得多，他不喝开水，就喝含糖饮料再加高热量的里面的东西，所以他容易越来越年轻化。其实有些中小学生都开始，就中学生啊，就初中生，我们都看到过，就是痛风。所以还是跟这些关系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水喝的少嘛，
1: 水喝的少，
0: 运动锻炼，也就是我们消耗的少，可能他运动锻炼他就肥胖了嘛，就血脂、血糖、血压都高上来了，那可能代谢也有问题了，所以总的就是。

0: 后不发病率越来越高。
1: 其实刚才这个施医师说到的，说是的确是成年的这个人群当中，男性会多于女性。其实为什么？难道这个疾病特别喜欢找男人吗？其实也好，比较好理解。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男性日常的饮酒啊、赴宴啊，
0: 对，应酬
1: 更多一点，
0: 多
1: 一点。
0: 因为是你要又喝酒，又那喝的时候可能进吃菜也比较多，
1: 对，
0: 哎，比较丰富，肉类啊可能摄入比较多，那可能会说吃多一点了。
1: 推杯换盏之间，不知不觉就吃多了。
0: 对对 对, 对，不可能就。
1: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会发现常吃火锅的人发病率也高。
0: 对的，因为是尿酸是溶于水的，你就刷火锅的时候，你这个刷了刷之后，这个汤里面浓度已经很高，你即使用青菜，你可以就是煮了之后，你青菜里面也带着那个汤汁，那里面的嘌呤其实也很多了，也会摄入。所以，痛风患者不是很建议，就最好不要喝，不要吃这个火锅。
1: 哎，你看这个数据显示啊，涮一次火锅比一吃一顿正餐摄入的嘌呤要高10倍，啊，一瓶啤酒可以使尿酸升高1倍。所以高血压病人患痛风的可能性会增加10倍。你看这个饮食，就是尤其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身体的代谢变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频次会更高一些。
0: 啊，对的。
1: 在这个中国痛风现状报告白皮书当中显示，我国的这个痛风的病人是处于一种年轻化的趋势。
0: 啊，对的。其实我们临床上也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痛风患者是越来越年轻化。前面也提过了，就是我们的初中生甚至小学生都有开始出现痛风。
1: 嗯，
0: 因为现在小胖都很多。
1: 嗯，
0: 现在都是现在适当啊，经过宣传之后啊，现在啊有也可以开始，家长们也开始重视，不让他吃啊这个炸鸡啊啥之类的，饮料也少喝了。那可能有些住校的学生，那可能家人管不到，那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所以呢，对于像这种年龄逐渐增长，然后身体里有肥胖啊，经常爱做不爱运动不爱喝水等等，它都算是高危人群。
0: 对对对，
1: 高危人群。所以这些人员，那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我能够提前预知吗？有可能我什么东西到了一个临界点，有可能发作了，我需要及时的进行生活方式的调整，有没有什么预知的方法在疼痛来之前？
0: 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就是体检嘛，筛查，就是我们的一方面我们看一下尿酸水平高不高。
1: 尿酸
0: 我们是正常的420，那我们尿酸水平越高，它发生痛风的几率越大。那么特别我们像高于540以上的痛风，就发作率越很高了，就可能10%的患者可能痛风，就是10%左右的高尿酸患者可能就会容易发生痛风。当然不是说高尿酸就要发痛风，但是几率是越来越高了，随着你的水平越高。其实我们临床上有个口诀，就是往5678啊，就是我们一般是420嘛，相当于一毫克嘛，是60大概微毛每升的这个值嘛，就是我们5的是300嘛，6是360，那7是400，那8、9以上我们要注意了。
1: 嗯，
0: 特别九以上，就是9500以上。这个患这像500以上，不管你有没有就是临床表现，不管你有没有高血糖尿病，那我们还是要重视的，就是如果这样还是要干预的。
1: 嗯，所以但是还也有一部分人群，他比如说他都说我的饮食结构开始进行调整了，我的饮食当中的嘌呤也不高了，那为什么还会出现痛风的发生？
0: 那可能就是跟患者他本身的就是有基因遗传，可能遗传有关系的。有些患者就是同样的尿酸水平值，有些人发病，有些人不发病，这就是跟他的就是他有些人沉积之后就容易产生炎症，有些人就不容易产生。有些人他尿酸高到500，他600多他也不痛风发作，所以个人就不同的。
1: 所以在这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已经及时的调整了生活的方式，你会发现这个尿酸的指数开始下降的时候也会发生痛风的发生。这个有可能就是回到我们刚节目开始之前施医生提到的，其实除了关注尿酸的指标之外，现在我尤其是我们今年去年出版的新版的痛风抗炎治疗指南当中提出，痛风的反复发作造成不可逆的一个因素，它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是炎症。
0: 炎症的问题，对的。
1: 这个炎症是跟我们吃抗生素就能杀死的炎症是一回事吗？
0: 不一回事，这个炎症是无菌性炎症。

0: 相当于想把它清理掉，它是把它吞噬掉，吞噬了之后会释放一些炎症介质，但介质释放之后又会促进白细胞，它是恶性循环，就慢慢增加的呢。其实它就是我们尿酸我们控制好之后，那我们这个炎症水平会慢慢下降，但是可能还是不能完全，就是没有，还是其实相当于慢性期还是存在的。
1: 嗯，
0: 那当然你的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尿酸接近溶解了，它溶解掉一层之后，外面里面那层又暴露出来了，它会又诱发这个我们的白细胞吞噬它，又会出现炎症。所以我们慢性期其实炎症也是存在的。
1: 啊，这就是说，这个有一部分人，这因为长期的生病之后，慢慢就知道了，哎呀，我要控制尿酸的指标。但是现在提出来一个，其实要重视尿酸，更要重视炎症。
0: 哎，对的。
1: 这个炎症呢，不是我们通常说吃抗生素可以消炎的，它属于无菌性炎症。
0: 无菌性炎症不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它是、这个。
1: 那应该怎么办呢？
0: 它也是一方面，我们要还是要持续的降尿酸，把尿酸。
1: 他已经在服用降尿酸药了，有的人。
0: 但是一方面看它有没有达标，我们的目标值是要比正常值要更低的。像如果有痛风湿的患者，我们要降低到300以下；如果一般的情况下，要降到360左右。
1: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要重尿酸，更要重视炎症，双管齐下，才能够杜绝掉这个这种疼痛啊，就是反反复复的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0: 对。所以我们现在降尿酸过程中要可以同时服用抗炎药，像我们秋水仙碱预防。
1: 那么究竟怎么预防这个秋水仙碱？大家都一看，哇，这个药物的副作用这么大，我发作的时候吃我都心有余悸，我不发作你还让我吃，能吃吗？对身体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该不该吃？怎么吃？好，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请石医生继续给大家科普。
2: 也许你的指尖夹着他人的生命，不要因为一时的快乐而带来永恒的伤痛。据不完全统计，吸烟是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
3: 营养的早餐，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健康的身体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我是梅蓉，欢迎继续收听专家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专家开讲，我是梅蓉。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

0: 是注自己尿酸的含量避免过高之外，还要关注自己的炎症。那就也就是说，其实痛风发作的病人，他除了尿酸高之外，他体内一定是存在炎症的。
1: 对的。
0: 你知道，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在剧痛的时候，有的病人甚至会不顾医生的叮嘱，会加大秋水仙碱的含量，以控制住那个疼痛。
1: 对的。
0: 那但是大家一看到那个秋水仙碱的副作用，其实都心有余悸。
1: 嗯。
0: 那刚才提到的，你说我们其实有一个抗炎的，也就是在非疾病发作期也要做抗炎的治疗，那是吃什么呢？
1: 其实我们秋水仙碱是一个很好的药物，
0: 可是它副作用真的好大，看起来。
1: 对的，它这个副作用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的预防。

0: 多。
1: 嗯，
0: 就是我们很多患者呢，就是他的吃就诊现在还是有个误区的，他就是按说明书吃一片一个两小时片，两小时片吃到拉肚子为止。现在我们其实我们急性期抗炎也不是用这种治法的，我们一般是0.5毫克每天两次就够了，其实一天一毫克的量足够了。他这个我们研究表明，就是这种小剂量治疗跟我们就是吃到拉肚子为止那样吃法，副作用是小多了，另外一个效果是差不多的。
1: 嗯，
0: 所以不要按说明书吃法。其实现在我们指南上早就更新，我们10年前这个就是指南已经更新了这个吃法，但是说明书现在还没更改过。
1: 哎，所以呢，你看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跟施医生在聊天请教，也提到，那除了这个吃休息先减之外，那我们现在其实的药物，以前的药物选择很有限，所以很多的患者担心有副作用，其实有也有道理。那现在我们的药物的选择是不是更广了一些？
0: 原来的就是我们的抗炎止痛，其实我们三大类，一个是消炎止痛药，像我们的什么双裂酚酸钠之类的，还有这种我们的糖皮质激素类，还有这就是秋水仙碱，我们三大就是当家产品是三大。那现在的今年25年就有我们的新的一个抗炎那个镇痛的比较好的药，就生物制剂出来了，
1: 嗯，
0: 就是白芥一贝塔的抗炎止痛药。它可是打一针可以管半年，我们急性发作期可以用这个，就常规效果不好的情况下，又有很多禁忌症，有些患者就是我们他因为是消炎止痛药对肝不好对肾脏不好，那我们不能用。那我们这个糖激素类吃多了会高血压、高血糖，这个代谢有问题。那我们秋水仙碱有些人也会出现消化道反应，还是比较大。
1: 这个是挂点滴吗？还是打屁股针？
0: 这个是皮下注射的。
1: 皮下注射的，
0: 对对对，这个是
1: 打一针可以管半年。
0: 管半年左右，
1: 这是一个
0: 对对
1: 生物制剂。
0: 生物制剂就价格还是比较高，现在都自费的。
1: 不在医保范
0: 畴，不在医保范畴，
1: 嗯，就是需要有自费。但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啊，然后的确有深受困扰的，
0: 对，其他效果不好的，
1: 可以咨询一下医生来进行考虑一下。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特别重点说了这一点呢？就是其实大家，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痛风患者的病人，一定要知道，痛风已不再是一场痛一痛匆匆的来忍一忍过去就结束的一个急性事件，而是需要一个长期去面对的持续管理的一个慢性疾病。
0: 对的，
1: 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意识到，所以他真正的改变的不是说少痛几次，而是一从生活方式改变开始，第二除了降低尿酸之外，常规的持续的关注自己炎症的抗炎的治疗。当然这里很重要的是，这一转变首先是从医生开始的，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会发现内科的医生话说的比外科医生要多，是因为有很多就是慢性疾病，它不需要手术或者不是手术解决得了，它需要日常生活当中反反复复的叮嘱。
0: 对对对，还是要个体化的治疗，一方面要综合的管理，其实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尿酸和这个抗炎的治疗是两头并下的，这样才能够且阻断这个反复发作疼痛，治疗加大治疗，然后无法阻断的这个恶循环。
0: 对，很多患者就是一吃降尿酸药就痛，一吃就痛，所以这个他抗炎治疗没用，跟上去，我跟上去之后，同时两之后，我现在指南是就是双达标嘛，抗降尿酸要达标，抗炎要达标，双达标之后患者症状会逐渐改善，
1: 哎，
0: 最终可以不需要抗炎，他尿酸控制 好。
1: 那具体的自己适合哪一种方式的长期的慢性抗炎的治疗，那大家也可以到医院里去咨询自己的医生。那最后来问一下施医生专家门诊的时间。
0: 现在每周一全天，周日上午是半天专家门诊。
1: 嗯，好，这个金华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施卫民医生，施行的施啊，施卫民医生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全天，周日上午半天。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希望大家首先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更好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施医生。
0: 嗯，好，
1: 再见，
0: 再见。

说只想要被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

0: 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水铺南国三千里，齐牙江城十四州。
2: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3: 942黑胶唱片。

长的旅途，我们都在这条路上等待与美好相逢。这种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未知邂逅的期待与迷茫，熟悉的旋律流淌而出，你是否也会陷入到对那个尚未谋面的人的想象之中呢？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来听这一首《遇见》。

我总认为时间是有记忆的，每次听到熟悉的音乐气味，思绪就会被拉回到很久之前的每一天。哼着你爱听的歌，我们曾小心翼翼地接近，后来分开的悄无声息。我们许下的诺言你还记得吗？还是你提都不想提？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来听这一首哼着你爱听的歌。

0: 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现在是20:15。
2: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942黑胶唱片，等热情。

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要用很多个日夜，而归零只是一瞬间。当热情消退，我是你生命里那可有可无的点缀，那就断干脆，别用祝福结尾。你越真诚，我反而越心碎。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来听这一首《无意奉陪》。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0:30。
2: 不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你好，这里是12313烟草举报投诉咨询服务中心，请问您来电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4: 我如果想开店，怎么申请烟草证啊？
3: 烟草的专卖许可证、新办、延续等7个申请事项都已经全部实现网上办理了，您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办理。
4: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我给你们提供假烟的举报线索，可以提供奖励吗？
3: 这个问题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呢，我们会按照行业的规定来给予一定的金额奖励。
4: 好的，谢谢。
3: 不客气，为创造良好的卷烟经营秩序，欢迎大家提供举报线索，举报热线12313。
5: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6: 我很喜欢有时间沉淀过的东西。
3: 深夜的时光总是和用一首老歌打开，用一首老歌

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为了一个人、一件事儿付出过别人觉得不值得的时间和感情？你有没有做过那一种明知道可能没有结果，但还是想去试一把的事儿？接下来这一版的《值得》唱得特别的笃定，没有苦情，没有怨，就是告诉你我做了，我不后悔。这个值得呢，它不是是结果上的值得，是过程上的值得，是我选了这一条路，我就走下去的那一种值得。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啊，听名字呢像是一个日子，唱的呢是一个夏天，一段过去。有人说七月七日是某个人的生日，也有人说是纪念日，有人说他谁都不是，就是那个热得睡不着的晚上，你翻来覆去忽然的想起一个人，然后发现啊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这版本唱得特别的收啊，不喊不闹，但是那一种平静的难过反而会更让人受不了。好像七月七日已经过去很久了，但你呢还是没有走出来。

别怕我伤心这首歌的视角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他在安慰那个要伤害你的人，你说这得多温柔或者是多无奈啊。别怕我伤心这句话的背后呢，他可能是我早就已经做好了伤心的准备，你已经把结局想好了，你甚至已经开始安慰对方了。但是接下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他唱出的是一种我早就知道了的通透啊，他不是试探，是表白，我把话说完了，我就不遗憾了。

0: 想买天不懂。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2: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21:00。
4: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

0: 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 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 FM 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 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潮向。
2: Go go go， 出发喽！
3: 这里是942会客厅。
4: 五月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3: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4: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3: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4: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5: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继续的陪伴。接下来这首《出卖》啊，他写的呢是背叛，是信任的崩塌。我最喜欢“出卖”这个词，因为它比分手更重。分手啊，是两个人走不下去了；出卖呢，是有个人把另一个人他给交换出去了。这个版本的出卖呢，他没有撕心裂肺，他把愤怒啊换成了一种冷。这个冷啊，比热更让人难受。热说明还在乎，冷是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就是在说个事实。有时候啊，一个人把最痛的事儿讲得云淡风轻，那才是真的过去了。

双摇是什么感觉？就是你站在风里站不稳，但又不想倒下去。接下来这个版本的飘摇啊，给我的感觉就是明知道站不稳，但还是想试着走两步。他唱的不是往下坠，是我知道自己在飘，但是呢我还能选个方向。不是不飘摇啊，是飘摇里多了一点倔强。

悲伤留给自己这首歌曲真的是太经典了，经典到每个人的心中应该都有一个版本。接下来听到这个版本，他唱的呢不是那么的沉重，反而呢有一种我扛得住的轻盈。原唱是我很痛但我忍着，这个版本唱的是我痛过了但我好了，不是不痛了，是不怕痛了。就像一个人笑着跟你说没事儿，你明知道有事儿，但是那个笑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

0: 942会客厅。客厅。
1: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0: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1: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0: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1: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2: 咖啡啊，我们都知道很苦啊，但是咖啡的苦啊，其实是很暧昧的。它微苦，但是回甘啊，它让人清醒，又让人失眠。接下来听到这个版本的咖啡，它不是那一种苦到窒息的浓黑咖啡，是加了奶，表面呢还有一层奶泡的那一种啊，就是看着温柔，喝进去还是苦的。这种反差反而会更有层次。有些感情也像这一杯咖啡啊，表面看着挺好，心里是什么味道，只有自己知道。

泪桥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一座用眼泪搭起来的桥，连接着两个已经分开的人。这个版本的泪桥，他唱的不是我还在走这一座桥，而是这座桥还在，但是我不走了，我就站在桥头看看。他把一座通往对方的桥变成了一座用来回望过去的桥，唱的呢已经不是等待，是回望。

爱久了到底能看见什么？有人看见了真心，有人看见了谎言，有人看见了自己当年有多傻。接下来这个版本唱的呢，不是时间会证明我的真心，而是爱久了我终于看明白了，我看明白了你，也看明白了自己。然后呢，你做了一个决定，不管是留还是离开都是清醒。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有些歌你听过很多遍，但是换了一个版本来听啊，换了一个心情来听，你忽然就听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可能是一句以前没有在意的歌词啊，也可能是一个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个转音，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变，只是听歌的你已经不是当年的你了。歌还是那些歌，但是呢，听歌的人一直在变，这大概就是我们反反复复会去爱听老歌的原因吧。啊，不是为了听歌，是为了遇见当年的自己。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各位收听942会客厅，我是吴掌柜。今晚的歌希望有一首唱到了你的心里，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0: 上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九四二。

0: 段小组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叔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942交警提示录，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交警开发区大队胡海棠中队副中队长傅俊杰。步入十月，气温转凉，早晚温差增大，阴雨天气也有所增多，遇阴雨雾天注意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驾车出行请合理安排行程，避免疲劳驾驶，途经路口、居民区、学校周边注意减速礼让，聚餐应酬增多请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坚决抵制酒驾醉驾，骑乘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仔细观察来往车辆，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平安出行。
3: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4: 喂，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5: 啊，不是，什么情况？
6: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

0: 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2: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1: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2: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2: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2: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0: 警方提醒。
2: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

0: 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 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 防范官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反驳说车，加关注，点个赞，反驳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反驳说车，点关注哦。
3: 孩子在我眼前跳。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2:00。
2: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0: 确对时。
1: 现在是22:30。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博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博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博说车，点关注哦。
0: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3: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4: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5: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6: 康阳五金
7: 自在盘，
8: 卵切续波尾气耗产。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一楼的心高高顶，两楼的心挂右边。
1: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九四点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九四点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2: 九四二交警提示录，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3:00。
0: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94.2 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精华

0: 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优选是清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

0: 中国电信5G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0点整。
2: 随风南过3000里，齐压江城14州。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3: 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1点整。
2: 浙江之心枢纽。

邓克斯拿铁不加糖哈。老王和宇哥是什么？老王和宇哥是让这热米是啊，三个三明治。OK OK。

0: 绝对是。
1: 现在是1:30。
2: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

。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充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你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
1: 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
2: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0: 走。
1: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2: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3: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2: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FM 九四二，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九四二，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4: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

0: 金华交通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2:30。
0: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2: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3: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4: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5: 康阳努力
6: 自在谈，
7: 软纤续波尾信号产权。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新华交通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3点整。
0: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 94.2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就是我们啦。

0: 新华交通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3:30。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4:00。
2: 随风南过3000里，齐压江城14州。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3: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精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4:30。
0: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信自己的。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5点整。
3: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4: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3: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5: Go go go， 出发喽！
6: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十分。
1: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6点整，
2: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

0: 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2: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3: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4: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5: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6: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问个问题，您什么时候突然间觉得自己老了？有没有过这种感受？为啥说这事呢？有个同事说，前两天坐飞机啊，搁飞机上不是不能上网吗，他就感觉清理手机里的相册，翻到自己2年前的照片，觉得跟现在变化非常大。2年前眼睛也亮，笑起来也有神，这才2年时间，眼睛里光没有，脸也垮了。回头想一想，这2年也没啥大变化呀，但就是一天比一天没劲儿。以前没事呢还能出去走走，现在到家就想躺着。以前熬个夜呀，第二天啥事没有，现在熬一次缓3天。以前头发乌黑锃亮，现在呀，一半黑一半白。关键是洗头的时候一把一把往下掉。他说这就是老了吧。所以我问大家，您觉得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老的呢？这个事儿其实挺复杂，皮肤、皱纹、头发的状态只是片面的衰老，一个人只要还有那股精气神就不算老啊。那60来岁精神抖擞的人不很多吗？声音洪亮，腿脚灵光，眼神有光，能量外散，这样的人不很多吗？就人呢，就算有皱纹，就算头发白了，依旧是年轻的。衰老不是从皱纹开始的，而是从你的

腰膝酸软，夜尿增多，怕冷睡不好。中医把这叫虚劳损伤。现代医学呢也能够解释同样的问题。你看呢，长期疲劳的早衰的人，你一查他那血啊，就血象生化指标啊，啥都不缺，铁也不缺，维生素也不缺，蛋白质也不缺，但他就是没劲儿，就是憔悴，就是老得快。为什么？缺的不是营养啊，就像银行卡里它不是没有流水啊，是余额空的啊。中医讲精不足啊，精不足这事儿呢会越来越严重了，因为身体每天都在消耗，但补充的却越来越

0: 去了，转化的精又存不住，你说本来补的就少，漏的还多，那这种情况怎么得了？精不就越来越少吗？2026年呢是丙午年，水运太过，寒水之气全年偏盛啊，就是今年的寒和水的力量特别大，寒水克什么？克火，克脾肾，脾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今年这两个根本很受考验，而且寒邪伤的是肾阳啊，寒性收引凝滞，肾阳被压住，腰膝冷痛，夜尿频繁，精神不济。寒邪伤脾胃阳气，脾胃弱了，吃进去的东西也运化不了，精就没有来源了。今年很多人都感觉往年跟今年比不一样，今年更容易累，更怕冷，更没劲儿。天时在消耗，这不是错觉。而且十月进入秋冬，阳气往回收，人体该收藏了。收藏的好，明年春天就有东西生发；收藏的不好呢，冬天就遭罪，所以明年春天就更没劲儿啊。所以这个十月是养精的黄金窗口，趁着天时把底子打好啊，为明年做准备。怎么养呢？怎么准备啊？就把脾肾这两个根本养好啊。脾是加工厂，吃进去的食物就是它的原料，然后它加工出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送给细胞啊，通过经络送给细胞，然后再把细胞排出来的垃圾带走，这就是脾的工作啊，就是气血，就是精啊。你脾虚了，精就没有来源啊。一般来讲啊，都要用人参、山药、茯苓来健脾益气啊。肾的任务是封藏啊，它负责把转化出来的精得存住啊。肾要虚了，存不住，你就等于这边紧的赚钱，那边哪你装钱的箱子是漏的啊，都白赚了。所以说，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这都是补肾填精的啊。关键是什么呢？不管什么样都不能猛补，因为精亏久的人呢、脾胃弱。你上来就大补啊，它运化不了，堵在肚子里就变成火了。然后呢，扒几天肉从容，这都是温而不燥的药材，它把命门之火暖起来。然后呢，用远志、白子仁、五味子来安神定志，晚上睡得就踏实。睡眠本身呢，就是肾精修复的时间嘛，所以用丹参、牛膝、木香疏通气血，把路打通，别堵着啊。脾好精有来源，肾好精存得住啊，一个转化一个封藏，系统才能正常运转。衰老不是从脸上有皱纹开始的，是你精不够用了开始的啊。趁着秋冬啊，收藏季把基础打好啊，把底子夯实加厚，把精养住，明年春天才有劲儿生发啊。好，下面解答听众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手机尾号490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老师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就是我的婆婆，她是子宫肌瘤，是很小的，医生不建议手术，但是现在她就是偶尔就会流血。
1: 你婆婆多大岁数？
2: 婆婆67岁。
1: 这个出血是子宫肌瘤导致的吗？
2: 那医生说是子宫肌瘤导致。
1: 啊，那我就放心了。肌瘤本身不算什么，我担心的是这个高龄的人他子宫内膜是不是有点厚，会不会有子宫内膜癌风险，这事儿要都排除了那就不算事儿。
2: 那查是都查过了，
1: 那就没事儿，那就没啥可担心的。我担心的不是出血，我担心的是子宫内膜癌风险。
2: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总出血这个事情是没啥事儿的是吧？
1: 对，那不算什么。
2: 那用不用吃点啥药啥的呢？
1: 也没啥可吃的。那子宫肌瘤你想吃点药给他吃没有了，那很难的。而且这个年纪的老年女性，你给他有些药物吃完了之后会惹别的麻烦的，就针对肌瘤这个事儿。既然不够大那就别动。另外他干什么活呀？
2: 是
1: 重体力劳动吗？
2: 就不是重体力，就是农村家里面园子弄点啥了，就这个无前无后的活。
1: 不对，你在哪儿看的病？
2: 在肇东。
1: 肇东是东北的城市啊。
2: 对，
1: 是个小城市啊。
2: 对，
1: 你不行你得去大医院。
2: 去大医院看一下。
1: 去大医院，你去哈尔滨吧。是不是离哈尔滨近？
2: 对，很近，离哈尔滨近。
1: 去哈尔滨找大医院，找大一点的，这个上哈医大，哈医大的附属医院二院都可以啊。那个找妇科，让他们给你好好重新看一下。我对这个目前你这个医院给的医嘱我不放心。因为老年女性的小肌瘤日常生活不至于这样，我还是有担心。我觉得应该是哪些地方没搞清楚。重新看行不？
2: 行，那我
1: 完有啥消息你再告诉我行吗？
2: 然后还偶尔还是出血，然后总听你那个车上讲嘛，然后想给你打电话咨询一下。
1: 哈尔滨现在

0: 还有我节目吗？
1: 就是那个我们在宁波，因为我们
0: 啊啊啊
1: 然后车上有节目，我们
0: 啊
1: 那谢谢您老师啊，我们去
0: 完了查完了有什么消息再告诉我啊。
1: 哎，好好
0: 好，
1: 谢谢
0: 好嘞，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0: 手机尾号62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哦，是这样的，我是一名货车司机，也是在2-3个月之前，就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嘛，然后觉得很有帮助。我现在是这样，我现在也在吃这个维生素 K2 和这个蓝莓叶黄素。然后我这个颈椎就是特别难受，这个脖子越扭越难受，越难受就越想扭扭，就这个恶性循环就现在就是这样。
0: 这不是扭导致的，哥们儿，我跟你说，大货车司机那颈椎有好的吗？你横向你问问打哪那同行，对不对？只要干过一定年头的，那颈椎哪有好的呀？
3: 嗯，关键我还挺年轻，我才38岁，我觉得就是有没有办法，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改善改善，怎么样调整调整？
0: 开车每开200公里下来，做1分钟的平板支撑。
3: 平板支撑，
0: 对，为啥做平板支撑？后背使劲，要能做小燕飞那就更好了，锻炼腰背部的肌肉。

0: 我也买了那个好多，然后像我这样这个年龄的话，吃两片过不过？还是必须要严格的按剂量吃四片？
1: 是这样的，钙呢，我们每天呢要补500到1000毫克，就一粒或者两粒。维生素 K2 呢，要保证每500毫克钙里边有90微克，啊，这是维生素 K2 的剂量啊。氨糖呢，是每天750毫克可以完成正向循环，就是消耗多少补多少，每天1500毫克可以完成修复。所以我不管你吃什么，吃几粒，你要看剂量。

0: 六岁这个年纪，要是有焦虑、入睡困难，一般都是因为生活压力卷。
1: 生活压力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我觉得
0: 肯定有原因，你不能全都归结到机体的退化。
1: 哦，因为我看，因为我爱人嘛，我爱人35岁，然后说他躺床上嘛，几分钟就能睡着，我躺床上反复来反复去弄30-40分钟。
0: 人和人不一样，人对待问题的压力不一样。
1: 对了，我还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到就那种惊慌那种感觉吧，然后我现在也吃了这个辅酶 Q10 吧，辅酶 Q10 我也现在也开始吃了。这三种药加一块能混合在一块吃吗？
0: 维生素 K2 跟辅酶 Q10 可以一起吃，纳豆激酶也可以，但没有必要。
1: 哦，蓝莓药王素和辅酶 Q10 还有维生素 K2 都
0: 可以一起吃，
1: 可
0: 以
1: 一
0: 起吃，没问题的，我就这么吃的。
1: 哦，啊，对了，还有一个我爱人吧，就是他那个剖腹产嘛，然后三胎之后也不知道是月子没做好，还是就是怎么回事，就是。坐久了之后吧，一起来之后猛一起身吧，腰啊特别难受。就是感觉直不起来腰那种感觉。
0: 哎，劳损，这是劳损，是肾虚。跟生孩子有关系没有关系，跟平时的锻炼补益不到位也有关系。
1: 哦，我现在也让他吃这个辅酶 Q10 跟这个维生素 K2 了，我一下子买了很多，然后我父母也都在吃了。
0: 他得吃钙和氨糖。
1: 钙和氨糖也吃是吧？我现在让他也。就是开始锻炼身体跑步嘛，氨糖也在吃了，也在吃了。
0: 对。
1: 看他的话，2粒够不够？还是一天也要吃4粒啊？
0: 氨糖啊。
1: 嗯，氨糖就我说的氨糖。
0: 氨糖的原则就是这样的，你吃750毫克是平补，就像挣钱一样，每天花多少挣多少。
1: 哦。
0: 啊，你要想多剩点，有修复作用，能填补饥荒，把窟窿补上，你就得吃到1500毫克。
1: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咱谢谢你，铁峰老师
0: 啊。
1: 啊，
0: 不客气。哎，好。
1: 好的，
0: 哎，
1: 好，
0: 好，再见啊。
2: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11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铁峰老师在吗？
0: 我就是。
3: 啊，铁峰老师你好。
0: 嗯，
3: 这个我今天咨询我女儿的事情，因为她是15周岁，今年是15周岁半。
0: 嗯。
3: 那么在8周岁的时候动了一个大手术，
0: 嗯，
3: 那么就得知了这个神经母细胞瘤，
0: 啊，
3: 那是阴性的，
0: 啊，
3: 那么现在医生说呢没问题，那么自从动了这个手术之后呢身体差了，就是关键去年前的时候得了那个哮喘，就是变异性哮喘，
0: 啊，那好办，中医能治啊，
3: 能好办，那我太好了，
0: 嗯，
3: 还有这个，还有他还有。第二个毛病就是什么？月经不调的，就是多囊卵泡综合症。
0: 哦，这个不好治。这孩子现在很胖吗？
3: 还好，不怎么胖。
0: 他一定要瘦下来啊！关于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去控制他身体里的激素，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及要控制身体里维生素 D 的含量。
3: 那铁峰老师，哎，我现在呢在中医跟他在调理中药和一起加这个法地兰一起调理。
0: 可以啊，中医西医结合一块儿治可以的。
3: 可以吃吗？因为我不管怎么样，死马和活儿活马在一起。
0: 还没到那个程度，这个病不好治，不是不能治。
3: 啊，
0: 所谓的不好治，就是治疗过程比较艰辛，钢琴很难学，演奏技法艰深，不是谁都学不会的，你得下功夫啊。
3: 还有那个哮喘啊，我再重复说一遍啊，铁峰老师，因为他是过敏性哮喘。一动不知道，都冬天的时候呢，叫哮喘，就是喝到什么、吸到什么吸烟啦，这花粉一类的，马上就过敏了，呼呼呼，在喉咙里好像，声音嘛好像没什么东西，但是里面好像通气一样，呼呼这个声音出来。
0: 这个病很容易，中医能治。
3: 哦，这个中医倒可以。
0: 但是一定要在19岁之前治完，如果19岁治不好的话，就终身无法治愈了。
3: 哦，这个可以了呀！
0: 这一定要用中医方式治啊！
3: 我听你的，铁峰老师。那这个禁制是什么东西能复发？就是不好的不能吃啊？
0: 这其实在我看来不是最主要的。
3: 哦，这个都不主要。
0: 因为什么呢？远离过敏源只是被动防守。
3: 嗯。
0: 最要紧的是针对这个疾病本身进行治疗，而这个要治什么？治肺、脾、肾三脏，这是能治的啊！赶紧找中医治。
3: 好，
0: 就这个事儿啊！
3: 辛苦你了，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哎，再见。
3: 好，再见，嗯。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沈西说，38岁妇女吃藏红花没事吗？我以前得过子宫肌瘤。这个你的这种提问方式让人没法回答啊。说38岁妇女吃藏红花就没事吗？这话不合规矩啊。有没有事我不知道，要看你有啥病没有啊。因为藏红花是干什么？破瘀的，是行血的，对吧？它是活血的东西。那有的人不能活血，一活血出事了，对不对？他有什么样的病啊？这跟你是不是38岁没关系，是不是妇女没关系，跟你得没得过子宫肌瘤没关系。你提供信息太少啊。总而言之，藏红花是有禁忌症的，不是谁都能吃的。微友平安张艳秋啊，他说，铁峰你好，小孩6岁早晨起来吐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脾虚的问题，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而且这样的孩子往往是什么呢？是脾阳不足，不但要健脾还要温阳啊。微友吴峰说，我家亲属肝部做了一个彩超，显示有一个高回声团 0.5 乘一啊，应该去哪个医院？去肝胆外科吧啊，他应该会让你做一个

血管瘤啊，但这个呢都需要做了增强 CT 之后才能得到一个最终的结论，这并不难啊。我建议你遵医嘱先把这个初步检查做了啊。我这么说主要就是因为你给的答案并不全，你给我的信息不全，我相信在你的那张检查报告单上面应该写着建议增强 CT 检查，而你没做啊。做完这个再决定上哪家医院吧，好吧。微有光明说，铁峰老师，脑顶左侧疼什么原因？你这叫偏头痛，偏头痛呢往往和小血管痉挛有关，就是血管抽筋，而血管痉挛和什么有关呢？往往和气血不足，血液通过量不足有关。所以我总是要告诉大家，对健康有追求的人一定要注意气血双补，一定要五脏同调，这是非常重要的健康基石。微友云说，请问胆囊息肉除了手术有没有别的办法？还有胆汁反流怎么回事？是这样的，胆囊息肉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需要治的，一种是不需要治的。不需要治的留在那儿观察看着就行，需要治的必须切除。为什么？不切除有可能变成胆囊癌，变成胆囊癌人活不过五年，明白了吗？所以一定要切除，就是这么个道理。至于胆汁反流呢，有的是由于梗阻啊，你得搞清楚你胆汁到底有没有梗阻的现象啊。很多原因，胆汁反流有很多原因，我的意思就是一定要找到原因，其中梗阻是最危险的原因。你只说了胆汁反流没有说成因，这就让我有点没有办法往下继续，所以我建议你接受肝胆外科的医生治疗，遵医嘱啊。另外呢，中医认为人体的管路绝大多数都是单向的，就只能朝一个方向行驶，所有逆行的现象啊，都是和中气不足有关。所以我总是告诉大家，有事儿应该坚持补气补血，这也是你的一个思路。微友瑶瑶他说，我四月份做的乳腺微创手术，最近这几天胀痛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年49岁。你最好能回医院复查，复查的目的是搞清楚疼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乳腺本身的问题，还是手术刀口在愈合过程当中形成的粘连啊？就我想知道到底是切口的问题还是乳腺本身的问题。如果是切口的问题，粘连我们热敷理疗冲击波治疗这都行，那如果是乳腺本身出现的问题，还得到乳腺外科由你的医生来做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35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提峰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那个前列腺炎增生，他2年了，现在吃药呢，他吃那个就是盐酸坦苏芦辛，
1: 嗯，
2: 软解片，还有一个是非那雄胺片，一个是早上吃，一个是晚上吃的，吃这两个，有时好，有时不好，嗯，有的时候呢。晚上就是拉个2次，最多呢要拉6、7次了，5、6次了。他说，嗯，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他
1: 可以手术
2: 啊？
1: 可以手术，微创手术。
2: 微创手术。
1: 对，微创，他就是前列腺大了，把管压住了，你就可以这么理解。我说的不太准确，但就这个意思。嗯，咱把那个压住的东西给它掏空，把压力减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要是次数太多了，可以做微创了，是吧？
1: 趁年轻赶紧做，因为等岁数大了，吃药再不好使的时候，你想做它就不容易好了。
2: 哦，是这样的。
1: 嗯，对。
2: 哦。
1: 就是口服药和微创手术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2: 口服药跟微创手术都可以一起做的，是吧？
1: 就是可以同时进行，你可以这边吃着药，那边不耽误你做手术。上泌尿外科啊？哪里人呢？
2: 我是福州的。
1: 湖州啊？
2: 啊，湖州。
1: 嗯，湖州呢？湖州市医院它都可以，啊，微创手术。
2: 哦，
1: 湖州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很强的，好多学科带头人。
2: 哦，这是不难噻。
1: 就是我说这个事儿，是因为有很多人不愿意做手术，这不理智啊。
2: 哦。
1: 嗯，
2: 这样的啊，他现在73岁了，可以做的噻。
1: 就岁数大才有这病呢，33也不得这病啊。
2: 啊，对，你说的对。对，有道理。
1: 好啊，有事打电话啊。
2: 哎，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0: 手机尾号529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哦，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好，我先说我的情况哈。
0: 嗯。
4: 我是18年因为交通事故导致双眼失明。现在呢，就是只有光感，能看点影子，能看深一点的颜色。现在嘛，就是影子能看到影子，这个视力嘛还是这样，一直保持这样。在眼角膜换个一次眼角膜，现在嘛也挺稳定，就是看不到东西。
0: 我想问一下。导致失明的直接原因
4: 就是交通事故导致的。
0: 我知道，
4: 就是
0: 那是交通事故。我说引发失明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4: 现在就是没有那啥，没有一个明确的确定，就是我2个眼球都破了。
0: 哦，眼球破裂。
4: 对。
0: 哦，
4: 2个眼球都破裂。
0: 哦，眼球破裂之后呢，现在只有光感。
4: 对，只有光感，看点影子。
0: 哦。
4: 其他就是看不到，又看不到东西。该做的手术嘛，肯定玻璃啊，玻璃修护啊，眼底啊，这个眼角膜啊，该做的都做了。
0: 现在是这样的哈，眼球破裂。
4: 嗯。

0: 当时眼睛里没有留下异物，是不是哈？
1: 对对。
0: 啊，眼球破裂之后视力减退，然后现在看不清东西了哈。
1: 对，当时都看不到。
0: 是，那眼球破裂是非常严重的外伤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治疗的原则呢，就是为了保住视力，防止感染。治疗好了可能会留下一定的视力，治不好呢视力就没有了，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你这个事儿恐怕是18年的事儿哈。
1: 对对。
0: 这个治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
1: 治好的可能性可能没有了。
0: 对，这事儿不是我们能办了的事儿啊。
1: 哦哦。
0: 嗯。
1: 谢谢你，我就是说看还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了啊。
0: 时间太长了，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不了解情况。这个眼球破裂呀，它也是有，你比如说伤到哪一层了，眼球是分很多层的，对吧？同样是破裂，咱巩膜漏了啊，里边的那个液体漏出来了，那么晶体有没有伤，虹膜有没有伤，虹膜有没有缺失，对不对？玻璃体这裂口长上没有，这里边全都是事儿，这些信息全都没有啊。还有眼球的体积有没有变化，眼球有没有萎缩，全都不知道啊。眼轴短没短，对吧？
1: 就是眼睛有一点萎缩。
0: 哎，你看看，哎呀，现在要我说呀，就现在能有光感，就前面过个人有个影，这都挺不容易的事儿，很难的。
1: 对对，医生也是这样讲，他说也是，反正医生说他已经尽力了，尽量的。那说他说能不能保持这样，他说算是挺不错的了。他说你还想怎么样嘞？
0: 就这种事儿吧，分怎么治。我认识很多高明的眼科医生啊，我们中国最顶尖的眼科医生我也都认识啊，这个魏瑞丽、魏世辉，这我们都熟。但是不代表着所有的眼球外伤我们都能解决。我给你举几个，就是我经历过的啊，就眼科上就非常优秀的病例，就我们做的非常好的。有一个人水果刀正面从眼球扎入，扎多深呢？有一个打火机那么深，10厘米啊，扎到眼睛里头，从眼球扎去。我给找的人做的手术，眼球保住了，视力保住了，不但命保住了，眼球保住了，视力也保住了，就能看见东西。
1: 对对对，我就上次听说你介绍有这个案例，我心里很。
0: 但这是急症，是当时办的，你知道吗？它都长上了，
1: 对对对，
0: 这事儿没法再长了。
1: 对对对，当时没有治疗好，没有找到好的医生。
0: 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这样的病例我虽然接触过，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一个都能治回来。
1: 对对对。
0: 啊，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有点运气的成分啊。不要再为这事儿花钱了，没有意义了啊。
1: 好好好好，谢谢你。我就还搞不明白，我说这医生也说的，当时治疗动完手术，玻璃修复，做完手术，医生说有一半的一个眼睛有一半的视力，一个眼睛只有0.1。
0: 嗯。
1: 他说应该是能看到东西的，他说你为什么看不到？我就是有这个疑惑。我说最低看不到的原因就是还没找出来，就是没有检查出来。也看过好多，我在上海也看过好几个医生，好的医生都去看过，别人都说，他们都说都是只能这样，你该做的手术都做了。
0: 嗯，
1: 没办法。
0: 嗯，好吧。
1: 哦、
0: 哎
1: 哦，铁峰老师，我还想问一下，我就是我老公的事情，我想咨询一下，好吧？
0: 啊，你说。
1: 他就是，他老感觉心里一惊一惊，感觉心里老是很害怕一样的，有什么事情一惊一惊。
0: 嗯。
1: 还有他有，反正脾虚，他湿气重，就是常年就是肛门就是湿疹，就是老是犯困。
0: 嗯。这个犯困呢和心惊这是两件事儿。心惊呢是因为心肾不足啊，心血不足，这吃三边方补肾就行啊。这个老是犯困呢，这应该跟血液循环有关

0: 系，这吃点纳豆激酶应该能缓解。
1: 吃纳豆激酶跟三片黄是吧？
0: 对。
1: 哦。好，
0: 好嘞，
1: 谢谢你啊，挺
0: 客气，哎，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668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哎，你好。就是我先咨询一下，就是我早晨起来呢，那个嘴巴口得很。
0: 嗯。
3: 舌苔呢还白腻，黏黏的。
0: 哦。
3: 一层那个白苔。
0: 哦，明白。嗯。
3: 那个牙齿呢，嚼起来呢，吱嘎吱嘎响的。
0: 哦。
3: 嚼起来嚼也嚼不动。
0: 嗯。
3: 还有。第三个呢，眼睛呢有点模糊。
0: 嗯，
3: 还
0: 你多大年纪了？
3: 啊，
0: 多大年纪了？
3: 我70年的。
0: 70年眼睛模糊，是不是花了？
3: 有一点的。
0: 嗯，你先查查眼睛，看怎么回事啊？
3: 啊。
0: 嗯，然后你这个舌苔这个事儿，你记住啊，你吃1个星期的这个小柴胡颗粒。
3: 小柴胡颗粒的，
0: 对，
3: 哎，我记一下，
0: 小柴胡，
3: 哦，小柴胡我知道了，
0: 对对对，嗯，先吃1个星期，然后咱们再联系看看什么变化啊。
3: 那个嘴唇那个也
0: 都是这一个事儿，都是这一个事儿。但你记住，你不论到什么时候，你都要记住，你保持健康最终的手段就是健脾温阳。
3: 健脾温阳。
0: 对，现在我让你吃小柴胡，不是为了健脾温阳，是为了解决眼前问题啊。
3: 我现在就是有点口腔溃疡，我吃那个治白有用吗？治白
0: 口腔溃疡啊，跟你阴虚内热有关系，但是用治百地黄治口腔溃疡，长期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最少得吃1年。
3: 哦，这吃上1年。
0: 对，得吃1年。
3: 啊，嗯，那个治白跟那个小柴胡一起吃可以吧？
0: 不可以，等一等，你先吃小柴胡，把你舌苔黄先给我吃没有，然后再说。
3: 哦，
0: 啊，把口干口臭的事弄下去，然后再研究别的事儿啊。
3: 哦，好，谢谢，
0: 好嘞，
3: 谢谢，
0: 哎，好，再见，
3: 谢谢，
0: 哎。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成家显赫，他说我的手指甲有竖纹怎么办呢？2个大拇指都有啊，时常出现，指甲也很脆，发了一张照片，我瞧一瞧啊。哎呀，您这个指甲呀。您这个手啊，一看就是有年纪的人了啊！你这岁数肯定比我大了啊！要我说，您呐，不用管他。
4: 决定成了劫。
0: 微友海阔天空，他说我脖子右侧低头或者开车时。

0: 聊
1: 啊。首先找医生给你确诊，看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如果没有，单纯就是韧带啊和筋膜啊粘连呐、啊、这些事儿的话，用冲击波治疗效果特别好啊。
2: 潮湿的空气提醒着我。
1: 唯有崔云秋说，几天前体检刚完，血脂 7.8 太高了，我一直吃阿西莫斯，还是这么高，已经吃了2年这种药了，是不是不管用了？吃什么药治血脂好呢？是这样的，降血脂呢，不同类型的药有不同的降脂效率，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啊，我说这个意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你的血脂原来是4啊，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是4啊，我们就吃什么呢？我们就吃他汀啊。吃他汀呢，我们给它降到多少呢？我们能降最高记录最高能够降30%啊，四的30%呢就是1.2，四减1.2呢那就是2.8，也就是说你吃多少他汀，最后也只能降到2.8，再往低低不了了。你吃的那个阿西莫斯呢，它是降甘油三酯的，它不降低密度脂蛋白啊，所以说你在药物应用上缺少一个层次搭配的问题。哎，你既应该吃他汀类的药物，又应该吃中药啊，然后还要用一些先进的材料，然后再配合他汀类药物，这样的你降血脂的成效才好。唯有生命不息，健身不止。他说，我母亲56岁，做静脉曲张手术，腿一直肿，腰间盘突出，肝内胆管有结石，腰疼腿疼，厉害的时候把胆结石都犯了，请问应该如何处理啊？他腿肿胀这件事情和胆结石这是两件事，应该在两家机构里接受不同的治疗，你想解决哪个问题呢？胆结石啊，肝内胆管结石最好的办法就是下镜把这结石取出来，在内镜下把这结石取出啊。至于他腿肿这件事情

两个机构啊。微友飞龙在天说，麻烦您呢、打听一件事儿，最近一周早晨起来第一次小便啊，刚开始两三个数的时候尿是有点浑浊的，请问这是不是肾不健康了？不，我考虑的是不是前列腺不健康了啊？为什么考虑前列腺呢？有的时候我们管这种现象叫尿滴白，晨尿啊，有尿滴白现象往往是前列腺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您多大岁数了，如果您年近50岁啊，又是男性，就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需要填精补肾了啊。微友云淡说，孩子12岁了，晚上睡觉呢总是磨牙，今天已经吃了2次打虫的药了，还可以再吃一次吗？上一次是2个月前吃的。我只是想提醒你句，这不是可不可以吃打虫药的问题，是这孩子磨牙真的是由寄生虫引起的吗？我可跟你说一下，和磨牙症有关的疾病140多种啊，但是被全世界所有医生公认的磨牙症和情绪有关。你可不要以为12岁的孩子不会有情绪问题啊！所以我这位云淡这位家长同志，你好好找找原因，跟孩子沟通沟通，谈一谈这孩子是不是有情绪上的事儿啊？这个情绪上是指什么呀？不高兴是情绪上的问题，恐惧是情绪上的问题，焦虑也是情绪上的问题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313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是李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哦，我这中耳炎有个两三年了，老师是好好歹歹，看过各种医生，现在那个医院前七八月份吧，他说我这个需要做手术，我是想请问一下，这个去什么地方做手术比较合适？
1: 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哪种手术？
2: 他说我那个中耳炎穿孔啊，鼓膜穿孔。
1: 啊，就耳膜修复呗。
2: 啊。
1: 哦。
2: 所以导说说导致的就是流脓。
1: 啊，您是哪里人呢？
2: 啊，老家河北，在长治长期居住，山西长治长期居住。
1: 那你治疗在哪儿治疗呢？准备？
2: 在，他说在长治说请专家过来，太原的要10000。北京要15000，我说这样花钱我就不划算呀，我还不直接去太原，或者是去河北，或者北京。
1: 可以啊，那你去太原吗？
2: 那你建议我去太原合适还是北京合适？
1: 我觉得太原合适。
2: 什么原因？我老家是河北人。
1: 不，你不是在山西的吗？
2: 啊，对，在长治。
1: 对吧？你还得把成本看到这个放在，因为耳膜修复这个事儿不是什么难事儿啊。说必须得上北京做才行，
2: 啊，
1: 不是的，你要到北京去，你成本很高的。
2: 到北京成本很高？
1: 那当然，你得在那住吧，你得排吧。你在北京找一个，你在北京协和找一个耳鼻喉科医生，你得排多长时间呢？上同仁你得排多长时间呢？
2: 我就说这个意思嘛，我就说，因为我老公他那个表弟就在北京住，住的不用发抖。就是我做手术那个时候，费用和太原有差别多少？
1: 那没多大差别，都一样。
2: 啊，
1: 哎，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

0: 手机尾号506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的那个膝盖啊，天气冷的时候只要坐在那里不动，我的膝盖就特别怕冷，都盖着被子坐在那里看电视。如果站起来它就不会冷了。
0: 那这就是阳虚。这就是阳虚，补肾，吃那个三偏方补阳啊。
1: 这个药哪里买呢？
0: 药房就有啊。
1: 好的。
0: 好。
1: 好，谢谢。
0: 再见。尾号4574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母亲她是胃癌患者，然后现在呢也是术后，然后化疗8次以后，现在呢就是不知道后期要怎么再一步治疗了，然后医院这方面的话也没有给出方案，然后我们是自己了解到如果说吃中药这方面的话可以比如说维护啊，或者说是那个巩固或调理来治疗的。然后最近的话吃了一段时间发现肝肾功能不太好，然后不知道是否是那个中药引起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比如说来巩固治疗胃癌这个病。
0: 我明白了。你多大年纪了？
2: 我母亲的话，
0: 我说你，你，
2: 我是30多岁。
0: 我跟你说小妹妹啊，
2: 你
0: 这个事儿啊根本没有明确答案。你提向我提的这个要求根本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换句话说我怎么说都不对，怎么说都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怎么说都对。中药能够有效的平衡免疫没错，但是谁也不能明确的说哪个中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术后如果患者免疫功能好，患者会有很好的预期，预后会很好。
2: 那就是说，铁峰老师打扰一下啊。就是说我吃中药的目的呢，也是就是想把它调理的免疫功能变好啊，或者抵抗力增强啊，这种为了这种效果。
0: 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吃什么特意的某一个医生给你开的什么汤药，因为那非常贵。你就吃蝙蝠和贝母包就完了，实实在在能够提升消化道的这个免疫功能。还有益生菌。一定要吃益生菌。就这个钱都不白花，而且消费比很高，不贵，尤其是益生菌。
2: 益生菌调节肠胃还是可以的。是的，
0: 益生菌在平衡免疫这方面是有用的。其实像你这个年纪都应该吃益生菌。
2: 是。我们中药的话每个月基本上要花4000-5000。
0: 不多啊。小妹妹你真是不知道，我跟你讲啊，早在20年前一个恶性肿瘤的家庭，除了规范化治疗就医保报销的那部分治�疗之外，额外每个月再花3000块钱是常态。常态啊，20年前就这样。你现在一个月花4000-5000不多。我为啥刚才我不建议你吃那种中医的汤药呢？这有一些患者一个月花2万-3万都花了，关键是什么也没看到。就是这个钱我就觉得有点花的有点冤枉，而我刚才给你提的这个方案，第一你花不了多少钱，第二这钱肯定不白花。就这意思啊。
2: 对，好的好的。
0: 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啊。
2: 好，谢谢啊。
0: 再见再见。

0: 手机尾号995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啊，铁峰老师你好。
0: 嗯。
1: 是这样子，我老婆呢，她就是已经在那里，就是说化疗啊什么这一类都进行，那现在就是还是不会治愈。
0: 她什么病啊？
1: 她本身是那个肾脏引起的淀粉样病变。
0: 妈，淀粉样病变呢？
1: 对。
0: 那她现在肌酐呐、尿酸呐、尿蛋白啊，都正常吗？
1: 肌酐还可以，肌酐只有100、102，以前90多，现在稍微偏的一点点，偏高一点点这样。前段时间在那个检查复查了一下。
0: 哦。
1: 还有，他主要就是说，那个血脂偏高，那个胆固醇偏高。
0: 嗯。

0: 啊，血脂高，胆固醇高。
1: 对，哎。
0: 那对于这个病来讲，这都不是关键的，因为肾脏原因呢，就淀粉样病变和肾脏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最主要的是肾功能损害。
1: 对对对，他的什么肾小球，肾小球怎么之类的，他其实那个代表尿就是说晒个痂，都揭不下来。
0: 是啊，那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1: 我想就是说问一下，我听我那个朋友说，是你说，是不是个什么那个血液病啊？有什么是中药？还有什么哪些地方的？哪个医院的主要是是对那个治这个病的国家哪个医院最好是哪里吧？
0: 这我还真就有点不好说。
1: 又不好说，
0: 为
1: 这个
0: 什么
1: 病。
0: 呢？哈，这个病啊，它是个疑难病，它属于皮肤科里的疑难病，淀粉样病变啊，它是个疑难病。这个病在哪治都很难处理。在哪治都很难处理。
1: 那他现在主要就是说那个就是没有力气，还有时要水要痛，水痛。
0: 哎，你确定他的尿酸呐，他的这个尿蛋白什么都正常吗？
1: 尿酸应该不是不正常嘛，就是。尿蛋白它就是三个价，肯定不正常啊。
0: 因为什么呢？你说的这些表现呢，那都是肾脏功能表现。
1: 我要么我把那个资料，这次检查的前的时间检查的，我把那这个资料发给你看一下。
0: 可以啊。你先往我微信发，然后我们再说，行不行？
1: 好的，好，你到时候我们再联系好了，好吧？
0: 然
1: 我发
0: 后，
1: 给你，你给我开了以后再联系。
0: 对，然后我在微信上再跟你说啊。
1: 好的，
0: 好
1: 好，谢
0: 嘞，
1: 谢。
0: 哎，再见，
1: 好，谢谢，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收藏精气有很多手段啊，比如说验金啊，就是一个方法啊。验呢就是吞咽的咽，金呢就是津液，就是口水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别着急吃东西，闭上眼睛，舌头在嘴里啊，贴着这个牙齿内外搅动，顺时针36圈，逆时针36圈。这一搅，唾液就出来了，这个唾液咽下去，唾为肾之液，唾液啊。它不是水，它是肾精化出来的津液啊！你把它咽下去，等于把身体里的精气重新收回来。古人把这叫郁液还丹啊，是道家养生的基本功。孙思邈在《千金药方》里专门写过这段：晨起咽津，能润五脏、养精气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2: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3: 大家好，我是铁峰。
2: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3: 你呀，就是不听话。
2: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4: 这老了才长
5: 这个道理，
4: 那骨质疏松吗？这
6: 影响他有不冒。
4: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5: 作为镜子，到我那找我。
4: 对，我就这么想的。
2: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8: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准确对时，
2: 现在是7点整。
1: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4: 家庭中可以常备哪些消防器材？
5: 在家庭生活中。

0: 高空缓降逃生设备和防毒面具，以备火灾来临时逃生使用。
1: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九四二是智行的腔调。FM 九四点二，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九四二声浪全开，信义之城，九四二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喂，先生您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3: 啊，不是，什么情况？
4: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5: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6: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5: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6: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5: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6: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5: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6: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

0: 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 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 防范官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3: 942交警提示录，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胡海棠中队副中队长傅俊杰。步入十月，气温转凉，早晚温差增大，阴雨天气也有所增多，遇阴雨雾天注意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驾车出行请合理安排行程，避免疲劳驾驶，途经路口、居民区、学校周边注意减速礼让，聚餐应酬增多请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坚决抵制酒驾醉驾，骑乘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仔细观察来往车辆，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平安出行。
5: 快乐翻倍给你好听，942马小带你听。

0: 你听好歌，
1: 华数闺蜜机，一块儿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0: 网店五 G， 一个套餐省心省力，电视宽带也一起搞定。全新选择广电五 G， 新号段192，流量多，量好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之中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中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银行金华分行行长黄光辉，再次提醒大家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稳赚不赔等高息理财陷阱要警惕，遇到金融问题请通过银行官方渠道解决。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守护您的钱袋子。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4: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4: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4: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3: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5: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6: 哦，
5: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就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4: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7: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是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8: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抢的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4: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宁家，
4: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快乐翻倍，给你好听，九四二马小带你听好歌。

0: 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7:30。
4: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九四二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5: 近日，根据红星新闻报道，有商家推出2688元起售的高端住宿套餐，打着深度科普、零距离接触大国重器的营销旗号，声称可以通过内部报备通道，带领普通游客自驾驶入中国天眼核心区，甚至允许游客携带手机、相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地进入望远镜锅圈打卡拍照。
6: 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10月8号有家长反映，武汉一中学发通知要求家长到校轮值延时晚自习。通知说，轮值的家长必须是学生的父母，还需要家长记录不守纪律的学生。对此，校方回应说，是因为老师全天工作时长达到14个小时，加之第二天仍然需要上班，学生家长仅发挥帮忙值守的作用。家长如果因为客观原因无法到校，可以及时与班主任沟通协调，校方未强制。
5: 各位听课，稍后马晓东、马晓哈和您麻辣开说。
7: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8: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7: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待。

0: 财政贴心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心，最高优惠5000元。贴心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6: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7: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8: 买全球卖全球，义乌胸怀商通天下。
9: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8: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10: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8: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11: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8: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12: 康阳五金
13: 自在盘
12: 卵清续波尾信号产权，
8: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6: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942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14: 932早高峰麻辣开说，大家好，我是马晓东。
15: 我是马晓哈。最近有一条新闻啊，看完让人心里一惊啊。有商家推出了标价2688元起的高端住宿套餐，宣传卖点很吸引人，说是深度科普研学，可以走内部报批的通道，自驾进入中国天眼 FAST 核心区域，游客还能带手机带相机，近距离到望远镜的锅圈旁边打卡拍照，是不是听起来很有诱惑力？
14: 确实，大国重器零距离打卡、内部通道这几个词放在一起，很容易勾起大家的好奇心。很多喜欢研学旅行的朋友都想亲眼看一看这口巨大的天眼，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天眼的核心保护区可不是随便能进去拍照打卡的地方。
15: 没错，中国天眼 FAST 是咱们国家探索深空的国之重器，它的工作原理就是捕捉宇宙深处极其微弱的电磁信号。手机、相机这类普通电子设备在使用的时候都会产生电磁辐射，别看我们日常感觉不到，那么这些微弱的电磁干扰对于天眼来说足以掩盖来自宇宙的信号，直接影响科学观测的精度。
14: 所以贵州当地专门出台了贵州省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电磁波宁静区保护办法，对天眼周边进行分级管控，核心区域有明确的规定，不能擅自携带手机、平板这类会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进入，无关车辆呢也严禁驶入，咱们普通游客正规参观都要先寄存所有的电子设备，统一坐景区摆渡车，只能够在观景台远距离的观赏，这是保护科研设备的硬性规定。
15: 那这个商家卖的高价套餐宣称可以自驾进入核心区带相机拍照，本质上就是钻了报备机制的漏洞，把原本服务科研合规科普的绿色通道包装成为付费就可以买到的 VIP 特权，靠着信息差制造专属名额的营销噱头，吸引游客花钱越界。说好听的是高端科普研学，拨开外壳来看就是透支公共科研资源，踩着制度红线做生意，这根本就

0: 付费闯禁区打卡的乱象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之前清华大学就通报过校内人员违规报备，私自带社会游客入校牟利，相关人员被行政拘留，那些充当黑导黄牛的人也受到了法律处置，好好的校园管理规定被拿来当成赚钱的买卖。
1: 还有福建漳州的南定岛属于无人生态保护区，也形成了灰色产业链，商家包船偷偷带游客登岛打卡，很多游客上去之后呢，随意踩踏丢弃垃圾，破坏了原生生态，当地已经暂扣涉事船只并立案调查。
0: 不止这些，现在刷短视频总是能刷到很多博主推荐的所谓小众秘境野路线，很多地点其实是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管控区域，被自媒体包装之后就成为了网红打卡点，不少游客看到视频就跟风前往，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踏进去的地方是法律明确限制进入的区域。
1: 从顶尖高校校园到海岛生态保护区，再到如今的国家级科研重地，套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商家抓住了大众猎奇的心理，利用信息盲区，把明令管控的区域包装成花钱就可以体验的稀缺特权。乱象背后，一方面是部分商家唯利是图，无视法规底线，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不少消费者在面对兴起网红项目的时候判断力有所欠缺。
0: 现在网红经济热度很高，大家旅行消费越来越追求与众不同的独家体验，私密、高端、限定这类宣传词很容易打动人心，很多游客看到这类套餐第一反应是新鲜难得，很少会去核实项目本身合不合规，有没有法律风险，就这么被营销话术带着走，稀里糊涂地参与到突破规则、干扰科研或者破坏生态的违规行为当中。
1: 其实啊，大家愿意为了科普研学买单，愿意走出家门去了解大国重器、亲近自然，这本身是文旅消费升级的好现象。市场当然可以创新文旅产品，探索更多科普形式，拉近普通人和科学之间的距离，但是有一条底线不能碰啊，任何文旅开发都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更不能以损害科研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换取流量和利润。
0: 想要管好这类乱象，需要多方一起发力，监管部门要全面排查网上这类违规高价套餐，严厉查处打着科普幌子牟利的商业行为，同时细化报备审核机制，把科研接待和商业旅游严格区分开来，从源头堵住漏洞，杜绝花钱就能闯禁区的情况。各大网络平台也要扛起主体责任，及时下架不合规的体验项目，做好商品审核，不让制度漏洞变成牟利的温床。
1: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需要擦亮眼睛，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红噱头，所谓稀缺的独家体验，不必盲目的跟风追捧，跳出营销制造的滤镜，心里多一分敬畏，敬畏科学底线，敬畏法律规则，敬畏公共资源。遇到这类听起来门槛很高，号称内部通道的项目，多留个心眼，核实真实性和合规性，分清什么是正规科普，什么只是收割流量的营销套路。
0: 这其实也是一种科学素养，有些地方本不该去打扰，有些底线任何人都不能够随意试探。大国重器守护着人类望向宇宙的目光，这份宁静的科研环境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守护。无论是科研事业、公共资源，还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项工程、每一件小事，标准、底线、敬畏心，永远是品质的根本保障。守住细节规范，严守行业底线，才能够杜绝投机取巧、敷衍应付。
1: 就像我们居家装修也是同样的道理，真正靠谱的家装从来都不玩噱头，不搞套路，只是靠实打实的工艺标准和匠人坚守。匠人之中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在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的匠人同台比拼，以赛事级的严苛标准打磨每一处施工细节，坚守家装品质的

行全程管存装修款，验收合格再付款，用规范机制守住家装品质，拒绝敷衍减配，杜绝套路营销。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记好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精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制装。

0: 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九四二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1: 近日，根据红星新闻报道，有商家推出2688元起售的高端住宿套餐，打着深度科普、零距离接触大国重器的营销旗号，声称可以通过内部报备通道，带领普通游客自驾驶入中国天眼、核心区，甚至允许游客携带手机、相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的进入望远镜锅圈打卡拍照。
2: 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10月8号有家长反映，武汉一中学发通知要求家长到校轮值延时晚自习。通知说，轮值的家长必须是学生的父母，还需要家长记录不守纪律的学生。对此，校方回应说，是因为老师全天工作时长达到14个小时，加之第二天仍然需要上班，学生家长仅发挥帮忙值守的作用。家长如果因为客观原因无法到校，可以及时与班主任沟通协调，校方未强制。
1: 各位听课，稍后马晓东、马晓哈和您麻辣开说。
0: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3: 华硕闺蜜机一块儿能推

0: 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金华雾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5: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包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6: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7: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6: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7: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6: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7: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6896899797。
6: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7: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6: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7: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6: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7: 金华9县市区每年1000000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6: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8: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9: 哦，
8: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7: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10: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
11: 9.8吧，留2分比较。
6: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12: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7: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6: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7: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6: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5: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13: 一乐心，个个丁，两乐心，光。

0: 有聆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九四点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五山水，伴朝夕清风。FM 九四点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1: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九四二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2: 九四二早高峰麻辣开说，大家好，我是马晓东。
3: 我是马小哈。最近一则学校通知在很多家长的朋友圈里引发了不小的讨论。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10月8号，武汉一所中学发布通知，要求家长轮流到校值守学生的延时晚自习，而且要求的非常具体，值班人员必须是学生父母本人，值守期间呢还要帮忙巡查纪律，记录不守纪律的学生。这消息一出啊，不少家长直呼压力倍增，难以理解。
2: 面对争议，学校也做出了回应。校方解释，老师的日常工作强度非常大，全天工作时长达到14个小时，第二天还要正常上课，精力确实跟不上。安排家长到校只是辅助帮忙值守，而是强调全程自愿，有困难可以和班主任沟通协调，并非强制要求。
3: 但是家长们的感受和校方的自愿说法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大家发现学校直接排出了详细的值班表，时间从10月8号一直排到了10月30号，学期内每位家长都被统一排班，依次轮值。说白了，一旦排到表格里全员覆盖，所谓的自愿本质上就是变相摊派。
2: 这也是大家争议的核心，延时晚自习、课后延时服务政策推出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家庭教育负担。很多家长白天上班没时间管孩子，学校把在校时间延长，统一看管学生自习，督促完成作业，帮家长解决了下班晚无人看管孩子的难题，是实实在在的惠民服务。
3: 可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反过来，本来是家长享受便利，学校承担看护责任，结果呢变成了家长下班之后还要赶到学校去值班，家长从被服务的一方硬生生变成了学校管理的帮手，不仅没有减负，反而额外增加了时间和精力成本，完全背离了延时服务的初衷。
2: 而且这并不是个别学校的特例，最近几年类似的家校职责模糊、责任转嫁的情况屡见不鲜。有的学校安排家长进校园打扫卫生、清理教室，有的要求家长固定参与护学岗，早晚在校门口执勤站岗。本该各司其职的家校关系，慢慢变成了事事都要家长搭把手的局面。
3: 我们首先要厘清一个基本的常识啊，看护在校学生是学校和教师的本职工作，绝对不是家长的义务。晚自习属于学校统一组织的课后延时的这个教学，只要学生身处校园在校学习，学校就必须要承担起监护、管理、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
2: 校方提到，教师每天工作14个小时，辛苦劳累，这一点我们完全理解，也十分共情。一线老师的工作量大、压力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教师人手紧张、工作负荷过重，应该由学校统筹协调，教育主管部门优化调配、完善师资来保障解决，绝对不能够简单的把压力分摊给家长。
3: 除此之外，校园值守本身是一项需要专业能力的工作，晚自习期间学生突发身体不适、同学发生矛盾、出现意外突发状况，这些都需要专业的处置方式、成熟的应急流程。学校有专任教师、专业安保、完善的应急预案，这个是校园安全的基本保障啊。
2: 更让人无奈的是，这种常态化轮值让很多家长陷入两难。很多家长常年夜班、异地务工、工作繁忙，根本没有晚间到校的条件，但是面对学校的统一安排，大多数家长不敢轻易拒绝，大家都会担心自己不配合学校的工作，会不会影响老师对孩子的印象，会不会让孩子在校受到区别对待。
3: 那这种不敢拒绝只能配合的无奈，根本不是自愿参与，而是无形的压力绑架。但是 当善意变成固定任务，自愿变成硬性排班，配合变成必须完成的工作，学校和家庭之间温暖的协作关系就变了味儿，只剩下了任务是安排，被动是应付。那日积月累，家长的信任是会慢慢消耗殆尽的。
2: 家校公寓的核心从来不是家长替学校干活，而是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主阵地，守护学生在校的安全纪律学习状态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家庭的核心职责是做好。
3: 两者边界清晰，分工明确，才能形成最好的教育合力。学校守住教育本分，不随意转嫁职责，家长做好家庭教育，积极配合正校育人，互不越位，互不缺位，才能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
2: 守住各自的本分，守好专业的底线，不仅是教育行业的基本准则，也是各行各业长久发展的根本。不管是教书育人，还是日常做事经营，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守好岗位责任，不敷衍，不缺位，才能够收获信任和口碑。
3: 其实就像我们家庭装修，大家最怕的就是权责模糊、工序敷衍啊，责任推诿。真正靠谱的装修靠的是匠人的坚守本分、工艺标准严守。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的匠人同台比拼，以高标准赛事工艺打磨每一处家装细节，坚守家装行业的专业底线。
2: 到店可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征集，量房设计报价全程透明无套路，装修款由交通银行全程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用制度守住品质，用专业兑现承诺。有家装需求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精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制装。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8点整。
0: 942马路探长。
3: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0: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4: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5: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6: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十寸屏新上市，
5: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6: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5: 详询10000中国电。